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还有听见凌晨就是在我们抖音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开心啊，在这个周末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送给大家哦。
1: 是，各位早上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搜索听见凌晨。今天我们这个直播时长是有4个小时啊，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来聊天了。
0: 是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老朋友老猫呢已经是跟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
1: 是的
0: 啊，说到的关于这个齐泽，说大漂亮抛弃了齐泽，其实也不是啊，我们周末呢是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调班的情况，明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见齐泽了啊。
1: 对，明天他们这个组合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0: 啊，
1: 他们给自己取的一个
0: 男男组合，
1: 就是男叫左右为难
0: 啊，左右为
1: 创意的，就是左边也是男生，右边也是男生，
0: 对，
1: 左右为难。
0: 我说嘛，最近浩东怎么总抛弃我，然后要去找齐泽，原来是有一个全新比较响亮的一个组合的名字，
1: 是有组合了，而且还挺响亮，很好记哈。各位可以给我们起个组合的名字，江山和陈劲儿，
0: 对，
1: 叫什么名字会更加朗朗上口，有网感的名字。
0: 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比较轻松惬意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或者是想去哪里游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旅游的这种心情和计划啊。说实话，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在说这个暑假会带孩子去哪儿呢，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只是想在暑假出去走一走，但是目的地真的没想好。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想去的地方，不妨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唠一唠，让我们来借鉴一下啊。
1: 是，其实到了暑期啊，特别适合去出行啊，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暑期的暑假这个路线安排，但其实这两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而且很遗憾的是，竟然还没有进入三伏天气，仅是如此炎热，所以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周末或者是在暑期出行的时候，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我更希望各位能够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去推荐一些能够避暑的路线，哪个地方更凉快，哪条路线更适合全家亲子游，可以来分享一波。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都有没有起床呢？哎，这老猫说了说，哎，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我们是组合的名字，
0: 是，
1: 对，我们需要，哎，也是
0: 人家说的那个镜子，
1: 镜是，对对对，
0: 你这组合名字有点太长了。我
1: 别人说组合名字4个字，我们背一首古诗，
0: 这还得把它背下来，然后每次得先考虑一下，得先想一下，半天了这个组合的名字都念不完哦。
1: 是的，各位可以来想想，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朗朗上口的组合，如果我们在周末临时搭档的话，可以用这个组合的名字，最好能够控制在就5-6个字以内的4个字儿。哎，就比较好记。
0: 对，咱一定要把这个组合的名字要响亮过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叫什么
1: 左右为难。
0: 对，一听这左右为难，我就觉得这组合的名字不是很好听，给我们起个又响亮又好听又好记的。
1: 好，欢迎各位来互动了，今天也是分享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在路上出行的好朋友，爱的主打歌，希望各位都能够收获属于你的爱吧。

0: 我们让大家聊的话题，大家是一个没说，然后大家就在这个直播间里聊到底什么黄的好看，白的好看。我想问哪有黄色的？
1: 就绿色哈，咱们这个是果绿色。你看你们俩就是在 PK 的时候，我们俩也在心中给自己默默加油，对方好看，对方好看。
0: 我俩都好看。大家不知道吗？就在 N 多年前，大概有十几年吗？
1: 没有十几年吧，那也太久远了。
0: 就是我们俩之前在889搭档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江漂亮的名字的由来？还有我呢？是叫陈美丽，所以说她是漂亮的人，我是美丽的人。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我们领导取的，然后我们就一直言传至今。
0: 对，
1: 一段时间其实咱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就会这么说，我是陈美丽，我是江漂亮，就这么
0: 喊出来的。是的、不过后来呢，就是可能因为有一些这个工作的安排，我俩很少在一起上节目。哎，今天多亏了浩东，让我俩有机会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相遇啊。还有人说到说什么全是技巧，我俩有什么技巧呢？跟我俩说一说，让我俩也看一看我俩到底有什么样的长处啊。
1: 说没有感情，是不是说刚才这首歌呀，爱的主打歌，
0: 爱的主打歌，
1: 烟嗓微醺版，是不是？因为它可能是一个 AI 版歌曲，确实全是技巧，没有什么感情。你要想听真情实感的，我可以唱啊。我唱的那卡是没有技巧，全是感情，你敢不敢听啊 ，Solar？
0: 我觉得大家真的现在非常给力啊！就是那些年我和江山在一起上节目的时候，想让江山开口唱歌，哇，好难啊！现在我发现江漂亮真的很给力啊，
1: 对，就是
0: 说唱就唱。
1: 以前就是还有点人设，你知道吗？
0: 还有点人设。
1: 对，现在人设就崩塌了。这个世界上，这个互联网上已经没有我在乎的人了，没有形象可言了。
0: 哦，这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什么都不 care， 大家说唱可以，跳也行，
0: 只要你不害怕是吧？只要你不
1: 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
0: 是的，那么在今天周末的早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周末版特别节目，大家呢会在这样的同样一个时段，会感受到和之前我们。周一到周五不一样的节目内容，因为我们周末主打一个轻松开心快乐。
1: 对，我们说一说旅行的路线，听一听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来推荐一波美食，欢迎各位来走进直播间来分享和打卡了。当然啊，如果说你是想点播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

0: 我们依次来安排一波。
1: 有人说那是绿衣服，
0: 对呀、啊，那是绿衣服，你看孩子的眼力好。
1: 是的，还有绿衣服，绿色衣服和白色衣服，我们前面还有红色的小马哦。
0: 今天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足够鲜艳啊！夏天到了，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还有这些非常好看的颜色衣服。其实我是发现到了夏天啊，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颜色的追求会更加多一些，就是彩色可能会多起来、你看放眼望去有这个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粉的就很多很多，但是冬天你要放眼望去基本上就是深黑的
1: 是的
0: 深灰的藏蓝的。
1: 对，有人说好卡呀，这个直播间你确定卡吗？江漂亮去给大家看了一下啊，看一下到底我们连接的这个是网络正常是吧？那我的手机看的也是一点都不卡呀，是不是你的手机有点卡？我的手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畅通啊。
0: 这个设备管理员帮您看了一下，目前我们的直播是 OK 的，如果很卡的话可以退出去再进来一下就会恢复正常了。
1: 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到整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是广告时间段，然后我们为了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的广告时段，就不让您听广告了，然后听听歌曲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啊，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啊，把大家周末的这一份好心情，哎，又到推到极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你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1: 是，各位也是欢迎走进直播间啊。如果此刻你是正在度过周末，是已经起床在户外了，还是依然躺在床上啊？可以打开这个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和我们进行打卡和互动。嗯，周末我们这个直播时间是比较长的，从8:30。一直到12:30，将会持续4个小时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和大家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和大家去聊聊天、唠唠嗑，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旋律和歌曲。
0: 是的，那么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个直播呢，它能够长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呢？哎、就你吃早饭的时候刷刷手机啊、哦，这俩主播在这儿呢。哎，然后你都啊，比如说孩子要上兴趣班，唰送一趟，哗回来接一趟，对吧？然后你再刷手机，哎，这俩主播还在这坐着说话呢。
1: 对，就是我们一直在，大家吃早饭在，吃午饭还
0: 对，吃午饭
1: 我们还在。
0: 是的，我们主要啊是想把更多的一份轻松和惬意送给大家。周末呢，我们会一改之前我们这种节目比较正式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在之前8:30到10:30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主要是民生政务类的一些节目，为大家呢答疑解惑，为大家排忧解难。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轻松和惬意，我们会听听歌、聊聊天儿，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周末好心情，我们轻松娱乐、开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
1: 对，刚才在节目开始我们就抛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在旅行时啊有哪些路线能去推荐。其实说到这个旅行，大家可以来分享，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个短途周边游、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上个周末我们是去了咱们这个瑶渡古镇，就是如今的哪吒传奇、它也是有了这个改版，就是海底世界开了啊。虽然说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感受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特别，包括有了这个泼水节也是可以去感受一把。而且最近也是有了很多的一些我们山西省的本地的一些网红去打卡报道，
0: 是的，
1: 还会偶遇到他们，还有那些非常精彩的 NPC 人物设计，也可以去做游戏、做互动，都还是蛮好玩的。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周末，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哦。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红阳，还有莫。还有我们的 Sola 老猫都是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大家哈！周末的时候各位打算怎么去安排和分享，都可以来聊聊。嗯，其实说到今天，因为是天气很炎热，我本来今天是打算参加一场人家是这个生日宴，是非常隆重的要出席，然后我早上起来想我要化个这个妆，结果一打开窗户发现
0: 哇好热呀，
1: 要了不要了，要不然一会儿这个吃饭的时候留着这个白色的水水就很尴尬。
0: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化妆也是有技巧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底妆一定得打好。
1: 对，一定要下点功夫，得用这个叫什么定妆喷雾，
0: 定妆喷雾是吧，定妆粉。
1: 嗯，然后这个墨你看对我们这个熟悉的程度就非常之深啊。大漂亮陈美丽小帅哥，欢迎你啊。网友给我们取了一个称呼，就是小帅哥大漂亮大小组合。
0: 哎呀，我觉得你们的组合的名字都是非常的好听哦，也非常的有这种就是起得非常的到位。那么大家呢估计也喜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要见到这种固定的一些搭档。其实我们在周末会做一些小小的一些调整啊，也会有一些这个微妙的一些调整。那么我们也会有全新的组合，全新的一种风格要送给大家。
1: 是，其实说到这个周末啊，我觉得在临汾周边还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像最近大家在网上去遛弯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广场这个铝锅巷。也是关注到这边人比较多，但是停车确实不好停啊。如果您是来我们临汾打卡的朋友，或者说您是县城过来的朋友，建议您能够把车提前去停靠好，然后可以步行过来或者打车过来，去铝锅巷吃吃喝喝也比较方便一些。
0: 是的，那么最近啊天气也比较炎热，大家呢可以在晚饭之后天气呢稍微转凉一点点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外出走一走。那么在临汾很多地方的夜景呢都可以来去看一看。白天呢可以在临汾的各大景点去走一走，晚上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这个临汾市区，感受一下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人文的风采啊。
1: 哎，是的，也是希望各位无论是身在他乡还是回到临汾啊，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旅途的惬意。

0: 这个名字应该叫 Solo 是吧？
1: 对 ，Solo 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欢迎。
0: 是，他说好不容易啊，有个周末能够在家吹吹空调，抱个大西瓜，刷刷短剧多好，干嘛要出去找罪受？出去兜兜转转，你会发现还是家里好。哎，说到了这个叫 Solo 他说的这件事情，我这两天深有感触，因为已经定了这个出发的时间，因为就是在孩子放暑假的这个期间，但是呢目的地没有定，然后这两天就一直在想到底去哪里去游玩，然后问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基本上呢大家就是要去一个凉快的地方，我就在想中国凉都要不就去贵州，然后昨天我就发现这个抖音好像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
1: 你开始推贵州的一些景点，
0: 对，就天天在推贵州贵州贵州贵州，然后有贵州这种优惠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酒店的一些这个景酒套餐，哎，比较便宜，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忽然给我推送的这个视频就变了，
1: 变成了
0: 你以为贵州很凉快吗？来，让你看看黄果树大瀑布是吗？他的人，然后我就看见那个抖音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人，然后所有人边爬那个山边流汗，说你以为贵州凉快，其实根本不是，太热了。然后还有一些人说你打算带孩子们来看大瀑布吗？你知道要爬上去以后大概得需要几个小时吗？
1: 几个小时呢？
0: 两个小时，
1: 就是从底下爬上去
0: 对，
1: 不停歇的那种吗？
0: 然后还说这个孩子根本就是没有这种耐心，孩子就会在旁边一直叫妈妈我不想上去，我想回酒店，妈妈我不想上去，太累了。然后呢我就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够拿这个推车，然后
1: 爬山应该不太好拿推车吧？
0: 对，然后很多网友说不能够不能够，千万别，要不然最终你的结局就是什么一手抱娃一手拎车、说那个地方就是你得不断的在爬爬爬爬爬爬爬，然后呢越爬越热，人越多，然后你就更感觉到很烦躁。所以说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去往这个贵州是不是很凉快，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你看这些景点最近都是非常火，估计大家都刷到的同样的视频是吧？推荐
1: 对我而言，其实在我心中就是陈陈是一个很喜欢旅行，
0: 嗯，是
1: 很喜欢出去走
0: 对，
1: 对我而言，就是我和 Solo 这个观点是完全一样。
0: 对，
1: 一旦出门啊，我就想什么时候回家可以躺在床上吹空调，就这种感受。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旅行的意义可能是在路途上。
0: 对，
1: 那个目的地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路途上就是能够放松惬意，逃离工作和生活的那种状态是比较享受的。那个景点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而且就我感觉，目前而言，你想七八月盛夏时节，在我们祖国大江南北，请问哪个地方能够称为凉快呢？
0: 对，
1: 只能说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热。
0: 哎，我在这个就是墨迹天气里，我就是收藏了很多个地方，然后
1: 分享一波哈。
0: 然后每每到那个特别热的时候，就我们临汾到39摄氏度的时候，我就默默地打开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地点，就之前搜索的这个所有的地点。然后我就看见有19度的夏天。
1: 快分享一下，在哪个地方大概？
0: 你看
1: 20度左右的天气，
0: 我先跟大家说说大家比较羡慕的地方吧。西藏纳木错，你猜今天实时温度多少度？
1: 难道在20度以下吗？
0: 你看看11度，
1: 我天哪，你看很凉快。
0: 对，你像雅鲁藏布江15摄氏度，这个10几摄氏度的话，确实离咱们有点远。咱们再看看近点的一些地方。
1: 近点的来，
0: 近点的地方，这哈尔滨算近吗？
1: 哈尔滨也不近吧，东北三省，
0: 好歹都属于北方嘛，都是我们北方的地界啊。你看哈尔滨这边25摄氏度，然后我看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哎，这个可以去选择啊，
1: 19到20度，对。
0: 然后我们临汾去往这边的话，机票超级便宜。就是大概飞过去以后大概是300多块钱，不加燃油附加费啊、
1: 那还可以，真的
0: 是的。内蒙这边是可以选择，你看20摄氏度，然后剩下的你像我们周边什么陕西呀、或者是再去隔壁山西山东啊、它都是会比较热一些的。
1: 河南也是很热啊，
0: 河南
1: 比较暴晒的城市。
0: 我觉得河南比我们山西要热很多，
1: 因为它更靠南一些。
0: 是，你看我们临汾现在32摄氏度，我已经不想再看30摄氏度以上的这种温度了。但是说到这个旅行，真的有一种我不出去旅行总觉得好像对不起孩子，孩子好不容易辛辛苦苦一个学期了、但是一出去就会有那种感觉，觉得出去又热人又多又烦躁、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这个旅游带给大家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呢？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这个旅行对你而言是你在享受这个旅途的还是为了给家人安排这样的一次旅途？
0: 我觉得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就是大概有一星期或者是10天左右的时间，能够放下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扰，放下工作，然后静静的享受和家人团聚的一个时间了。
1: 那如果你一个人生活的话，如果这个孩子啊，包括这个爱人都不在身边，你一个人的话，你选择在家待着吹空调？
0: 不，出去旅游。
1: 出去旅游。
0: 对，我觉得。

0: 咱们人生嘛，就那么是吧，那么多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多走一走。如果说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也肯定会在这个旅行的地点的选择上会和这个带孩子会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现在我们可能暑假出游更多的是想孩子们适合去哪里去旅游，但如果说就我一个人，或者是啊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话，可能我们去的地点就不一样了，可能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温度11度，就直接冲向那个11度的地点了。
1: 哦，我懂了。所以说对你而言，其实这个出行啊旅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你假期的一部分，
0: 是
1: 虽然是路上可能旅途比较远或者比较辛苦，但是更多的是要身心在路上。好嘞，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找到这个手机抖音的听见临汾的官方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一波。就是如果有假期的话，属于你的一个假期，你是选择在家里待着吹空调，还是打算背上行囊立刻出发呢？
0: 昨天啊刷到了一条抖音，一位博主就在说啊，说你认为你的孩子最想放假出去走一走，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孩子最想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住酒店了，回宾馆，
1: 就是感觉换一个地方去住，他们就感觉换一种新鲜感。
0: 是，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么在放送歌曲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依旧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些地方游玩呢？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5-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大家在收音机当中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调频 88.9 兆赫，调频91.0兆赫，大家都能够找到我们啊。
1: 对，周末好，周末好。爱佳佳说今天咋这么早就出来了，我们这叫直播啊，叫今天这么早就上班了。我们这个周末的直播时间叫8:30到12:30，周末直通车直播4个小时。
0: 是的，
1: 现在说到12点吗？ No, 到12:30啊。
0: 是，再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周末看我们俩直播的这种状态，就是你吃早饭的时候我俩在，然后你送娃的时候我俩也在，娃下课我俩也在，
1: 是，我们一直在。以前就是和别人吃自助啊，你知道自助很容易饱是吧？
0: 很容易饱。
1: 对，进去之后基本一闻这个味儿就饱了。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你能吃多少呀？我说来吃自助的话，我可能就是吃，就是拿着
0: 一点
1: 盘3-5份大概就饱了。然后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说你能吃多少呀？
0: 我能一。
1: 他们比了一个一，我说一是吃一份吗？一个小时吗？他说不，是一直吃。
0: 哇，那得多大的肚子呀！
1: 对，他说就是可能准备吃自助的，那前两天就开始控制饮食。
0: 但是前两天听到我朋友说，说好多这个自助，如果说是那种不是特别良心的商家，他都会放一种叫做饱腹剂。
1: 真的吗？
0: 我也
1: 在炒菜，还有这个海鲜。
0: 我一直以为这个饱腹剂是在撒在肉里的，或者是肉里的腌料。后来他们说不是，说这个饱腹剂一般会掺杂在那个蘸料里。
1: 蘸料里。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自助餐好像我们大家爱吃两口就会饱的。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总感觉吃自助能吃回来，然后后来觉得自己啊长大以后吃的越来越少之后，就觉得吃自助太不划算了。
1: 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自助餐厅里有一种空气清新剂，就是进去之后。一闻这个味儿
0: 就晕了，
1: 饱。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本来很饿，进去之后想着酣畅淋漓的大吃一场，结果就是走两步拿着这个菜就我就饱了，真的很有魔力。所以说各位朋友，我有一个减肥妙招啊，如果你们近期想减肥的话，就拿着这个自助券，然后去自助
0: 闻一下，
1: 就是闻一会儿你可能就饱了。一周下来绝对得瘦个3-5斤啊。
0: 这自助餐到底是多么的不诱人，竟然
1: 不诱人。
0: 是，而且现在自助好像没有我们儿时想的那么便宜，我记得以前40-50
1: 就可以吃一个人，现在都是80-90。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小孩也并不是很便宜，小孩很多地方他不是这种折半的一个价格，
1: 对，就是可能是8折。
0: 哦，是呀，
1: 不划算了。
0: 小孩吃两口，妈妈我不想吃，或者妈妈吃个冰淇淋饱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可能我近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不太喜欢吃自助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我也发现很多这个自助，我总觉得它的肉不是特别好吃。
1: 嗯，就是那个肉，我觉得没有肉感，就
0: 是
1: 感觉像假肉。
0: 哦，是，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掏了这个70-80块钱，总感觉自己吃了一肚子不知道什么肉的肉，
1: 全是科技与狠活啊。陈麦说瘦身有绝招，来展开说说，分享一波哈。
0: 哎呦，
1: 照到了这个夏天，其实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男士女士，大家对于这个瘦身呢都是有一些目标和计划的。比如说像我之前100斤，我想瘦个身减个肥，结果好了，减到了110，我开心了。
0: 你减到110也是蛮好看的呀。
1: 100减到110你还说我好看。
0: 100也好看，110也好看，
1: 我就很无奈。所以说以后这也不减了，再也不减了。减了一个月，瘦了胖了10斤。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游泳嘛，我就每天上下午那个节目的时候，就带着我的游泳包就去单位了。
0: 上下午节目的时候，
1: 就是那些年嘛，你记得吗？我们在广深街上班的时候，我就带着游泳包去上下午那个节目。下了包之后就直接去游泳。
0: 去游泳。
1: 对，我是梦想瘦身一个月，减肥一个月，然后就游泳游泳。我想应该怎么还瘦5斤还不行吗？然后游了一个月之后胖了8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泳馆旁边有很多什么烧烤啊、
0: 臭豆腐
1: 啊、蜜雪冰城啊，那出来之后我是饿啊，我就吃完之后，好吧，第二天一上秤胖了。
0: 来来来，问题来了，就是根据江漂亮所分享到的这个游泳馆门口的美食，猜一下他去的是哪个游泳馆？
1: 这个可以猜一波哈、你想想这门口，你觉得你
0: 蜜雪冰城？
1: 蜜雪冰城最主要的是那个
0: 臭豆腐，是猜一猜，猜一猜，猜对有奖啊！猜对，江漂亮给大家高歌一曲，
1: 高歌一曲，你们敢听吗？千麦说不要吃姜就可以瘦，这个姜是什么？生姜吗？
0: 我怎么觉得是江漂亮的姜
1: 啊？真的吗？一口吃一个江漂亮，那不得成怪了？
0: 这是有一种梗在里边吧？我觉得这个姜跟这个胖瘦好像没什么关系吧？你说的是真的吗？好像不行。
1: 这个姜它一般不是比较辣吗？我觉得专门吃姜的人也很少吧。
0: 它有那种洋姜，我见过有很多人喜欢去买洋姜，然后去把 它调成这种凉菜、
1: 哦、
0: 然后我买菜的时候就见旁边的这个阿姨在买那个东西，我还很好奇的在问，我说这东西怎么吃、
1: 嗯、
0: 阿姨说这东西可好吃啦、
1: 嗯、
0: 然后你把它凉条超级好吃，或者把它腌成那种就是咸菜、嗯、超级好吃，然后我就嗯，真的就是很多人喜欢的这种食物好像不太一样，
1: 这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嗯、那你说对了，果然是一个梗哈。雀麦说因为万寿无疆，
0: 哎呦
1: 哎，
0: 你太有才了吧，
1: 真的是我被你冷到了，一点都不好笑
0: 但是

0: 克说姜老师吃姜，我是喜欢吃生姜，但是我可能不会把它做成一个凉菜去吃。
1: 嗯，
0: 就如果这个饭里或者这个菜里有姜的话，我是可以接受去吃的。它只能作为一种辅料哈，不能
2: 主食。对对对对对，那个姜好像把它腌一腌，然后腌成那种咸菜类的，还是蛮好吃的、
0: 哦。对对，在冬天的时候啊，是吧？吃点这个姜取暖。群麦说这个地点可能也许是蓝沙。对了，就是蓝沙。
2: 哦，对对对，四中门口那个游泳馆叫蓝沙，现在也叫蓝沙是吧？
0: 叫蓝沙，但是它温度比较低的、嗯，就是你可能需要在里头游起来、动起来，才能感觉比较舒服。但凡你游一会儿停下来，那真的是贼冷。
2: 哎呀，现在这个游泳馆呀、啊，我觉得临汾现在也开了很多的这个游泳馆嘛。这个游泳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运动。
0: 嗯、
2: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这个游泳呢是能够瘦全身的。
0: 对呀、啊，我就是因为听信了这种说法，我才去游的。
2: 下次换一个游泳馆。
0: 换一个游泳馆旁边没有美食的是吧？
2: 哎呀，别可以点外卖。
0: 秦麦说夏天要吃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说得好。
2: 哎呦，这顺口溜说的
0: 没毛病哈。艾瑞克说吃姜可有讲究啊，姜是发物，要是在夏天吃最好了，可以排湿气。你看看都说要在夏天吃，那要不妨我们就今天安排起来吧，吃点这个生姜
2: 啊、哦，多吃点多吃点、
0: 嗯、多吃点。
2: 这个姜的话好像你像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它的味道，
0: 对，
2: 但是有的朋友的话他可能做菜这个葱姜蒜都是必不可少的啊、哦。
0: 是提味嘛，
2: 是的，你像我要去凉拌那一个莲菜的话，这个姜我一定会切很多。
0: 对，我觉得我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姜是辅料，
2: 辅料
0: 莲菜是放的比较多的，我喜欢吃这个凉拌莲菜、嗯、好嘞，那继续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生活当中好听的旋律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夏天啊，我们这个美食方面天比较热，你喜欢吃点啥呢？吃自助的时候你们是什么饭量，能吃很多很多还是吃几口就饱了？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吃自助的一些好的思路啊，到底怎么吃自助能够把钱吃回来，就打在公屏上。
2: 对，现在感觉吃回来的可能性有点不太大。是的。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个地方去旅游呢？
1: 对，是的，夏天到了，其实有一些出行的安排，我们也是赶紧落实起来。每年到了这个七月，就是正式进入到盛夏时节，天气炎热，滚滚热浪是一波又接着一波，感觉整个人都要晒化了。身边的朋友更是要询问，夏天到底去哪儿可以避暑呢？哪里更凉快？今天我们就来继续分享这些适合夏天旅行路线吧。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地点呢，就是新疆伊犁。每年这个时候啊，新疆啊真的是最美的地方，风景是非常好。这个新疆啊，夏天绝对是最美的季节，其中啊伊犁呢又是新疆最美的城市之一。
1: 对，
0: 凉爽的天气呢和顶级的这种美景会让人流连忘返。那么进入到七月之后啊，这紫色的花海呢，它会遍布薰衣草，绿意盎然的那拉提草原会散发出勃勃生机，走入到其中啊，就像是走进了一幅画卷一样，真的让人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啊。
1: 对，虽然我们还没出发，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啊，这浪漫的紫色，还有像画一般的绿色，都是感觉特别唯美。但是有一点就是注意，夏天啊，这个小虫子很多，尽量的要喷一些这个防虫的喷雾，做好防护很重要啊。
0: 是的，关于这个伊犁啊，那么它的天气呢，白天是有轻微的一点点的热感，但是它的早晚是非常的凉爽。那喜欢露营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新疆露营的时候，晚上大家还说得带这个防潮垫，然后得垫厚厚的被子，还有的一些地点呢必须得带上这种就是帐篷内可以用的取暖炉才可以。

0: 是这一年四季在这一天当中都体验了一遍呢。
1: 是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确实到晚间的话是比较凉爽，甚至呢是比较冷的。那么这个在新疆的话，我们都知道天黑的会比较晚一些嘛，大家可以在这个伊犁的草原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太阳慢慢的下山，天慢慢变黑，那可以感受一下到底几点，是11点还是12点天才会彻底黑掉呢？
0: 听说他们下班可能在8、9点钟才下班啊，
1: 人家上班也很晚呀，
0: 上班也晚，对，然后他们就可能在晚上2点，就凌晨2点才睡觉，这个时差和我们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是，
0: 说完了这个伊犁，我们继续来关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也是很多人夏天出行的首选，像碧绿的大草原、蜿蜒的末日格勒河，还有温润的这个湿地，每一处都很绝美。关键是你坐在车上可以打开车窗啊，一阵阵带着草的这风味是迎面而来，看着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整个人的身心都会舒展开来。其实在这边去出行的话，你会感觉云朵就格外的低，
1: 对，
0: 是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感觉触手可及，非常非常好看。
1: 是，
0: 而走进草原呢，你可以去吃这个什么烤羊肉串，还有这个喝牛奶，非常正宗。如果你喜欢骑马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可以骑着这个骏马去奔腾，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片汪洋啊。
1: 是的，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大家前往内蒙古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首先这个花费它会比较少，因为离我们山西会比较近一些嘛，那么坐飞机也好，或者是直接坐动车，哎，路过大同，先从大同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去到这个内蒙古。而且呢，内蒙古天气确实是比较凉爽，如果说碰到一些这个下雨天的话，可能我们大家得穿这个冲锋衣啊，确实是比较凉快。那如果说走到这个大草原的话，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
0: 对，
1: 带着孩子可以看一看。
0: 是，这个属于在西北地段的一些旅游胜地。稍后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然后我们再推荐一处属于就是刚才陈震说的这个靠南的一些城市，也是有一些避暑胜地，一起来走进今天夏天的非常凉快的城市。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我和江胖两我俩人上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说说这个夏天你到底去想去哪里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我俩说了半天，我俩也不知道这个暑假究竟能够去哪儿看一看、嗯、我记得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了一下我打算去贵州，但是没想到这个抖音好像知道了我的心思，最近一直在给我推贵州人很多、哎、根本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凉快，
1: 然后陈静就临时改变路线，我决定不去贵州了，我要去海边儿。抖音之后全是海边的住宿美食啊，钱都来了。
0: 是，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贵州吗？其实贵州最凉快的地方、嗯、那就应该是排名第一的凉都，叫做六盘水。
1: 那必须展开说说了，看看有哪些好玩的，哪些好吃的，哪些好看的。
0: 嗯，说到这个六盘水的话，其实之前没有做任何攻略啊、嗯、但是我就只记住了它一个好处。
1: 哪个好处？
0: 凉快。除了凉快还是凉快啊。其实说到这个贵阳的话，可能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攻略。
1: 对对，
0: 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瀑布去看一看，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小七孔去看一看、嗯、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苗寨是吧，但是说到这个六盘水到底哪些地方会比较好呢？如果说我们要去这边避暑的话，那么六盘水又有哪些景点吸引大家呢？
1: 哎，我们关注到啊，作为中国凉都，六盘水

0: 夏季均温大概是20度左右，那可真是太凉快了，在家都不用开空调就能凉爽的过完整个夏天，简直让我们外地的朋友是十分羡慕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深山深处的乌蒙大草原，云雾缭绕的云海将滚滚热浪阻挡在外，而凉爽的山风带来是阵阵凉意，傍晚吹着凉风吃着麻辣鲜香的烙锅，哎，这边的美食叫烙锅啊，简单又舒适，那听起来还不错，就是有山有水还有美食，值得推荐呢、啊、
1: 是的，有朋友说到了，说哎，怎么只看见主播这个嘴动，是怎么回事啊，我俩在这儿非常兴奋地说了半天啊，
0: 说了半天竟然发现哎，这个声音怎么卡顿了，好嘞，现在应该恢复正常了，各位可以听见了吗，
1: 那我们再说一遍吧啊，我们把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秘密，说的那个八卦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八卦就是这个夏天你到底想去哪里去玩一玩和走一走，就是你最喜欢的城市到底是哪个地点，然后有的人啊，他就属于那种就是一到暑假的话他们就会有固定的喜欢的一个城市，可能有些人他是一到这个夏天一到暑假的时候是去旅游，然后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会换一种模式，是去真正的度假去享受生活，
0: 这个旅游和度假的区别是，
1: 你像咱们经常去的那就叫旅游，
0: 叫旅游就是特种兵式的行进，
1: 虽然说没有特种兵那么辛苦、基本上就今天一个景点是吧，下午一个景点，然后晚上再逛逛人家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街道、你像这种就每天都在赶场，每天呢都在去不同的一些景点，
0: 这个方式叫旅游，
1: 叫旅游。什么叫度假呢，就是找一个酒店每天躺在那里，然后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就是睡到这个该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们下楼去酒店，哎，酒店的这个自助餐享受一下午餐，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继续睡个午觉，太阳下山之后凉快了以后干嘛，去沙滩上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你躺在沙滩上，然后你的小宝宝然后在那里去挖沙子，然后挖到晚上、
0: 我这么来理解度假的话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固定，
1: 轻松轻松一些，
0: 慢节奏，
1: 对，
0: 旅行的话节奏加快，可能会去的地方啊比较多一些，需要不同的去换这个场所，包括这个住宿地方也要换，
1: 是的，
0: 你们喜欢哪个，你们喜欢度假还是旅游，要这么一说的话像我这种懒人肯定是适合度假，
1: 对，适合度假，
0: 每次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我好不容易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如果只在这个地方待就感觉好像玩的不够深入也不够尽兴啊，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旅游和度假，这个夏天你到底是想旅游还是想度假呢，
0: 哇，我可以来说一说，
1: 我就一下没有看手机，大家就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啊聊得热火朝天的，然后有人就说到说什么纯欲吗，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吓我一跳、我们那会儿释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把歌名打给我们嘛，
0: 对，能不能猜猜歌名啊，看看能不能猜对哈，
1: 是
0: 关注到咱们这个老朋友说了，说哎呀我们这边啥也听不见，对，刚才是有些卡顿，现在应该是 OK 的没有问题，然后夜班的保温杯说到一个路线，说上午去逛水产公园，然后呢中午逛师大，晚上逛升龙，夜宵逛开元夜市，我觉得可以换一下，就是上午逛这个水产公园，但是中午的话你去逛升龙，因为升龙有空调凉快是吧，然后下午的话到晚上你再去逛一逛师大，这夜景比较好看，可以去打卡拍照，然后再逛完之后吃吃夜市还是不错的，
1: 我就想说人家不叫水塔公园吗，你啥时候给人家改变叫水厂公园，你看人家那个水塔公园多么的高大上，这一听水厂公园这好像就是去参观自来水水厂的那种感觉啊。这个上午的话那个水塔公园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10点之前，要么就是9点之前，水塔公园不有那个滑梯吗，
0: 对，
1: 你太热的时候去的话它会烫屁股，
0: 看来你试过是吧，
1: 是的，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去这边，然后太阳特别晒的时候，中午特别热，那个滑梯真的不太适合屁股直接接触啊，会比较烫一点点、然后这个升龙的话大家有那种感觉吗，觉得升龙虽然说是有空调、但是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也不是去升龙去吃饭，也不是逛升龙、我就喜欢躺在家里点个大西瓜，然后点外卖、就是连商场
0: 吃西瓜，
1: 连商场都懒得进去啊，就那一节也会让人受不了，今天应该还会好一些，像前两天最高温度39摄氏度，体感温度应该到了40摄氏度以上、就感觉到就是那种燥热，就不单单就是温度很高，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就是那种心烦， 不知道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早上我好像刷到了一条这个新闻，是说这个叫热燥症，我就心想，
0: 就是有可能得了一种病。
1: 对，我觉得我肯定是。
0: 就说到这个商场啊，其实我在想，就是很多外地人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是很喜欢。

0: 逛商场，喜欢去就是看商场的这种衣服的搭配啊，和各样的东西等等啊，就是也是一种解暑的方式。如果说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就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去景点，真的是不推荐，太热太晒了，还是要尽量选择错峰出行，一大早去这个景点去打卡拍照，然后中午的时候吃一个饭，在商场里待一下午，然后到了下午凉快的时候再出去，这样的路线就比较轻松惬意。如果你非要就是跟团旅行的话，那没招啊，那中午你肯定是在路上或者在车上，就巨晒的一天。
1: 对，大家有没有去到一个城市的话，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我一直是梦想的就是那种比较安静惬意，不想去打卡每一个景点，这样的话可
0: 不喜欢打卡所有景点，
1: 对，它可能会比较累一些。我就想在一个城市生活一周的时间，
0: 哎，
1: 就如果说有那种短租房，可能会生活半个月啊，就在那就在这个城市待着，然后每天去逛逛他们的早市，
0: 哦，
1: 然后品尝一下他们的早餐，然后回到家中再小休息一会儿，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往他的就是你所说到的各个商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逛逛街，逛饿了以后就会享受午餐。下午的时间累的话，哎，在自己所租住的这个小屋里小憩一会儿。我们山西人嘛，必须要午睡，是吧？
0: 对，
1: 出去旅游的话，这个午睡的习惯也不能落下。
0: 没错。
1: 然后天气凉快之后，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坐上他们那种公交车，就在公交车上一直坐。如果是环线的话更好，就静静的坐在公交车上，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它的那种烟火气，去各个地方都看一看，每一条街道都能看一看，然后每个地方的这个人文风貌你都可以从这个公交车上去感受到。我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但是近期都实现不了，一般呢都会带着很多很多的人，大家
0: 很多很多人都要带一个团出去嘛，让上导游干副业了什么之类
1: 的，得带着孩子，
0: 这个团大概多少人，20多人吗？
1: 得带着孩子，得带着自己的家人，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一样会愿意陪我去坐公交车这么溜达一个多小时。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分开旅行，就是去一个城市，然后喜欢那个路线的人走 A 路线，喜欢 B 路线的人走 B 路线，你就走公交这个。
1: 我们就是那个旅游方式上的搭子，然后一到目的地就各玩各的。
0: 对，
1: 然后
0: 在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旅行啊，有人说是这个旅游的方式分为旅游和叫什么度假方式，然后保温杯说那是疗养，
1: 你就当我疗养吧。
0: 对，疗养可能会更加放松一点，就疗养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出门有车接，然后回来有车送，到哪的时候有这个路线安排，美食有营养搭配，这可能是疗养的方式哈。夜班的保温杯说，公交车上都是流利的方言，一句都听不懂。其实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多城市他们都是普通话，就是去服务大家，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听懂一些路线，即便是听不懂，我们也可以
1: 无所谓呀。
0: 看这个就是到哪儿了。我在想，这起码在国内，又不是在国外，也不至于完全听不懂吧？
1: 不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看见这条信息以后，我就心想，你要听懂他们说话要干嘛？
0: 就是听他们说哪好吃，比如问问旁边这个大爷，旁边哪个小店好吃呀？然后大爷哔哩哔哩哔说了一堆，
1: 是
0: 啊，不好意思，我没听明白。
1: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手机很发达，比如说想去吃什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某书是吧，某音，哎，你可以直接去搜一搜嘛。
0: 对，
1: 我一般如果说是坐到公交车上，我估计听不见隔壁的人都在说什么，可能我是一直会关注到窗外的一些景色，所以说上班的人在说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关系。
0: 对，就不重要，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事情当中，
1: 我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对，好了，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这个暑期你们是打算怎么去旅游呢？喜欢那种就是加快节奏的特种兵式的旅游，还是放慢节奏慢慢的去旅行，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呢？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

0: 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有人说到说大漂亮你累不累呀？
1: 累呀，我关键不是累，我知道吗？别人说你辛苦不辛苦，我说不辛苦，我命苦
0: 啊，命苦。有人说中午好呀，这都中午了。
1: 对，已经是中午了，11点钟了，我们已经进入中午时光。我想说早上起来吃饭了，但现在依旧很饿。
0: 对，上一次连续上了4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经验就是到了12点一定得垫买一点东西，要不然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哦。
1: 对，黄红来了，说中午好，中午好。肥不隆冬说漂亮有小猫不累，小猫？
0: 你有小猫？
1: 这是我的小猫吗？我没有小猫啊。
0: 我以为他家又养了一只猫。
1: 没有养猫。对，这个小猫是从何而来？是哪里的小猫？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0: 他不会说是你的那个忠实粉丝老猫吧？啊。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不是我的黑粉吗？
0: 啊，老猫是黑粉啊。
1: 对，天天就是来黑我的。
0: 哎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夏天你想去哪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
0: 有人想去外面去啊旅游，有的人想宅在家里呢，然后吃着西瓜吹着空调。那么你最想去哪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哦。
1: 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其实我们推荐的几个路线，比如说有这个内蒙古的，还有贵州的等等啊，我觉得都还不错，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包括其实很多在夏天的朋友是喜欢去海边的。
0: 对，
1: 在山西没有海，没有河，但是我们可以去向东走一走，比如说秦皇岛啊，烟台呀，青岛啊，都是可以看海的地方。
0: 嗯，是，而且去往秦皇岛也好，或者是山东啊，几座这个临海的一些这个城市的话，这个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坐高铁呢就可以到达。如果说大家想去往这个西边的话，青海西宁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西宁呢是一座啊传说中不需要空调、没有蚊子的一座城市哦。
1: 那可是太适合夏天了。
0: 是的，西宁的话大家也可以坐高铁前往这边。西宁啊是一座非常宝藏的西北城市，那么夏天呢就是这座城市最舒服的时间，各种各样的美食是层出不穷，那么独特的人文啊更加是像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说到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东关的清真大寺，还有藏传佛教的塔尔寺，高原文化的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不同的文化呢也给西宁多样的一些城市的风光，走在大街小巷啊总能够找到一些宝藏的景点。
1: 是，西宁呢还是顶级路线青甘环线的起始点啊，我们都很熟悉这条路线了。
0: 对，
1: 沿着西宁可以玩转青海的甘肃金华的景点，绝对是体验西北美景的最佳方式。所以说如果你想去西北路线的话，这条路线我们是格外推荐的。
0: 是的，从临汾啊坐高铁前往西宁，然后在西宁呢租辆车就绕着这个青甘大环线，有大环线有小环线，走上一圈回来。哎呀，这个季节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而且气温也比较适合。
1: 是，我有一位朋友就说啊，特别喜欢就一条路上能够一直开车一直往前走的感觉。那么在这条环线上各位可以享受这样的自驾乐趣啊，一直开车一直开到天的尽头啊。
0: 是的，还有啊这个贵州，好像贵州啊真的是在7、8月份大家提及比较多的一个省份。那么说完了六盘水，再来说说这个贵州的毕节、说到这个毕节的话，好像在抖音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就很少有人推荐这个贵阳。贵阳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热，要去六盘水也好、要去毕节也好，可能会比较凉快一些了。
1: 我们关注到其实毕节也是处在贵州的西北部，是一座存在感比较低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去提到它的时候比较少，但是正因为如此，这儿成了最近很受欢迎的避暑城市。夏季凉爽，游客稀少，避暑性价比超级高。那么除了天气凉爽啊，还有很多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在这儿聚集，文件多样，尤其是七月的威宁的彝族的火把节更是热闹非凡。其实这儿的文化、衣服都很好看。
0: 对，
1: 如果去的话可以拍这个艺术照，穿上当地的这个很有特色的民族服饰去打卡拍照。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景观更是值得去一看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地点呢是在云南的昭通。那么昭通啊是在云南的东北角，也是川滇秦三省的交界处，因为它群山林立，海拔差异比较大，那么夏季的气温是十分凉爽，尤其是在早晚呢都是有阵阵的凉意。你像我们 提到的这两座城市的话，我觉得它可能相比较，比如说这个贵州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毕节，它肯定要比这个贵阳人要少一些，而且又是一个纳凉的一个城市啊，比较凉快。你像我们说到这个云南，一提到云南，大家可能会去昆大利，是吧？或者是加上香格里拉，但是大家是不是能够想一种策略，就是错峰去选择旅游，去一个这种小众的城市？你像云南的这个昭通的话，它的海拔差异比较大。夏季气氛非常的凉爽啊。那么这个昭通啊，虽然说是没有那些出名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种天然自然的一些风光比较多，比如说多样的地貌，很多小众景点呢都是有看点的，它肯定不会像这个其他的这个昆明啊大理啊它的人那么的多啊，这边人可能会稍微少一些。你像水富西部大峡谷、葡萄井、大山猫，都是适合大家慢慢去游玩的一座城市的啊。
1: 没错，肥不隆冬说啊，可以去潮汕看海。我们看海要去潮汕，跑这么远吗？是不是得吃吃这个潮汕牛肉丸更加可口一些哈？
0: 是，
1: 好，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分享一波夏天的旅行路线。对于北方人而言，就是想凉快，然后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今天是说了几个路线，有西北的，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往南走一走的，贵州这边也是比较多。当然还有朋友推荐去看海的路线。潮汕我说实话我没去过，
0: 是的。
1: 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电影《阿妈的情书》在上映之后。很多在这边的文化和美食也是很期待，如果说你们在这边去过的话，打过卡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这边有什么好玩的一些景点啊，值得去自驾的一些路线美食都可以来推荐推荐。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话题，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走一走呢？或者是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个城市吃哪些美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想写首歌，写普通的曲折，用普通的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叫笑脸的朋友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啊，哎，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还有刚刚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问到 who， 你这个 who 是想问我是谁，还是想问江漂亮去哪里了？哎，江漂亮刚刚去上厕所了啊，回来了。
2: 人有三急哈，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是的，
2: 那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走进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周末是有四个小时的加长版的直播，从八点半到十二点半，那么也是到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想问各位中午吃点啥呀？这么热的天，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安排和计划？我昨天其实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就看到一条评论说，我们经常在夏天的空调房里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比如说我们这现在室内温度大概可能就是20度左右，觉得哎今天挺凉快啊，没有那么热，要不然去吃个烧烤吃个火锅吧。
1: 哎呦，
2: 一出门后悔了，
1: 对，
2: 天气也不是很热，要不然我们安排一个旅行吧。
1: 哎呦，
2: 一开车门后悔了。
1: 是的，刚刚我就在说啊，说哎，为什么说哎去某个商场去吃饭啊？哎，我最近就是比较炎热的天啊，我是不喜欢这种，就是一出门我就后悔。为什么要出门呢？因为你就算你是开车出门的话，是不是你得有一个这个过程是吧？
2: 走到车里，
1: 对，
2: 而且车也不是马上凉快的，你得等它空调这个冷气出来。
1: 是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宅在家里点个外卖呗。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自己做个饭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你懒得不行，点外卖吧，就外卖小哥比较辛苦一些啊。
2: 对，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吹着空调，吃着这个比较清凉的食物和水果。肥不隆冬说，今天中午打算吃义城的油饼加凹菜。
1: 凹菜，
2: 凹菜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烩菜吧。
1: 是的，
2: 我在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菜系哈。
1: 对，
2: 不过义城油饼真的是很好吃，格外推荐。我们这个油饼一般是就是这么大吧，大概这样一个圆形。
1: 跟正常的油饼有区别吗？
2: 嗯，中间是剪两道，就是
1: 剪两道，
2: 划两下。
1: 对对对，
2: 你们家这个油饼这造型怎么样呢？
1: 我们家没有人会做油饼。
2: 没有人做油饼。
1: 对，前两天
2: 也不做吗？
1: 不会做啊。
2: 哦，
1: 前两天去升龙买了一个这个油饼啊，升龙的油饼搞活动，升龙是不是应该把广告费给我交一下啊？之前这个油饼很贵，那么前两天升龙的油饼搞活动，我就买了三个油饼，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吃，所以说我觉得配这个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或者说中午就买一些这个凉拌菜，其实吃起来也比较可口，夏天吃点凉菜比较清爽。
1: 是的，这个夏天美食的一些选择还得确实得深思熟虑。你像夏天的话，最近我们家吃的比较多就是凉面，就自制凉面。当然啊，这个凉面的话，哎，为什么说夏天喜欢吃呢？它并不是特别热，你吃完之后它也不会大汗淋漓的。
2: 是夏天这个吃饭有讲究，还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天可能就比较热啊，不是很想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出饭，吃饭的话可能就选择中午，如果不饿的话吃点水果过渡一下。下午如果凉快了饿了再去吃饭，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再去喝啤酒吃烧烤吗？
2: 那到宵夜环节了。
1: 是的，
2: 三步。
1: 对，
2: 好，各位可以来说说啊，这个夏天你打算吃点啥呢？今天中午其实我是有一个这样的
1: 计划。
2: 对，有一个计划，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这个宴请哈。宴请，因为人家这个是一个盛大的宴请。
1: 你下班都12点半了，人家都把饭吃完了。
2: 不会啊，人家有仪式啊。一般仪式从12:08或12:18开始，大概掐指一算可能在12:50仪式结束。
1: 我再给你讲一件悲伤的事情吧，让你这个吃饭的这个算了，我觉得有点扫兴，算了，我还是告你吧。
2: 简单说一说吧，
1: 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这个仪式一般都不会再往后延长，因为放假的话孩子们他来的会比较早。正常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的话，仪式开始时间一般都是12:18。孩子们放学再晚点12:28。 对吧？
2: 对，
1: 这周六了孩子们去那么早，11:58开始吧，12:30就开饭了。
2: 那不可能。你知道为什么我很确定吗？我昨天去吃饭的时候专门问了，我说仪式几点开始，他说12:00，没事慢慢来。就是我们上菜比较晚。我说哦，
1: 江漂亮，你什么时候下班，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吧。
2: 那不可能的。那等不了我一点啊，因为人家也是一个小朋友的宴请。所以说我下班12:30打车过去10分钟，
1: 跑快点，
2: 12:40哈。
1: 是，一定要
2: 吃饭了，
1: 一定要跑快点啊。
2: 我下班就窜，狂跑起来哈。
1: 嗯，
2: 他说有水果和有冰镇西瓜。哎呀，这个冰镇西瓜真的好吃。我最近刷抖音的时候发现有一款西瓜，
1: 有一款西瓜，
2: 对，它这个 西瓜真的不知道什么品种，就大概体格这么大吧，嗯，特别大，但是皮是特别薄的，
1: 皮儿薄啊。
2: 对，就是轻轻的，只要一滑，嘣，裂开了。如果在冰箱里再放一晚上，这就是太哇塞了。
1: 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买西瓜也像是开盲盒一样？嗯，有的时候自己买的西瓜格外的好吃，嗯，有时候好像买的西瓜感觉味道一般。
2: 对。
1: 感觉
2: 是开盲盒，
1: 对，格外好吃的时候觉得好幸福呀，再把它冰镇一下，嗯，这个夏天哇，它过得是非常的有滋味啊。
2: 哎，那这个西瓜你喜欢怎么吃？切成一块一块的，还是拿勺子舀着吃？
1: 我们家一般都是切成一块一块的。哦，这个如果自己要去享用的话，基本上就是会把它切开。嗯，
2: 对，我发现就是拿勺子舀着吃有一个缺点，
1: 就自己一个人吃半个，
2: 对，有可能最后剩下不甜的就不想吃
1: 了，扔了吧，
2: 想吃中间那圈儿。
1: 是，所以说还不如把它切开，切开的话这个甜的不甜的部位好像一下就能够贯通啊。
2: 香脸说建议你吃生蛋子西瓜。生蛋子西瓜，
1: 生蛋子是什么？
2: 是什么西瓜呀？因为它与众不同，哪里不同？你说的是不太熟的西瓜吗？
1: 啊，
2: 就是以前小时候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很发达嘛，各个西瓜品种很多，大部分都是熟的。小时候我妈买过这种就不太熟的西瓜，就是敲起来，哎，也差不多熟了，
1: 蹦蹦蹦的。
2: 对，回来一切就是。半边是白色，没有熟。
1: 哎呀，不保熟啊，不保熟，它多怎么吃呀？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找那个卖西瓜的时候，就是买西瓜的时候说：“老板，你帮我挑一个好点的西瓜啊。”
2: 但是如果不好呢，要退吗？
1: 然后老板就会说：“没问题，我的瓜保熟，来，我帮你挑一下。”嘣嘣嘣嘣嘣，哎，这个瓜绝对没问题，特别好。
2: 现场验货，验牌。
1: 然后说什么不好的话，你就给我拿过来。然后我就会说，那说的是真的吧？那真的不好，我真的会拿过来啊。如果不是特别白的话，如果还能忍受，一般不会去换。如果是那种白的，哎呀，我就受不了，我就一定会拿回去。
2: 一定要去换。这西瓜买的就是一个当时能吃啊，我再等它熟，那都过劲儿了。而且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西瓜过了秋天之后，这个西瓜就没有那么甜。

0: 前了，
1: 是的，
0: 确定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大概再过20来天就立秋了，那立秋之后的西瓜到底还甜不甜呢？我们到时候也去来验牌，拭目以待。
1: 对，我们家的老人都有一句话，秋天的西瓜不要吃啊，容易拉肚子，所以说这个一立秋之后，这家里的西瓜就禁止买了，
0: 真的吗？
1: 真的不让吃了，尤其是不让家里的小朋友再去吃了。但是具体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我觉得稍后应该好好的去搜一搜，看有没有科学道理啊。
0: 可以豆包一下哈，关注一下窗外的雨说，我问你保熟吗？基本上现在你去一些水果摊或者说是外头这个小车上买西瓜，老板都说不仅保熟，保啥还保甜呢。
1: 你看看现在哪儿有瓜呀，都是大棚的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0: 最近不贵了吧，
1: 最近西瓜到底多少钱呀？
0: 几毛钱一斤吧，
1: 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
0: 水果摊好像都是几毛钱一斤，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品种啊，就可能会贵一丢丢，但是最近这个西瓜应该是进入到盛产西瓜的一个时节了，属于比较物美价廉的水果了。
1: 对，有什么宁夏什么甜蜜蜜是吧，然后也有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福山的瓜，然后有人说大宁的瓜到底哪儿的瓜更好吃呢，我还真的是不太会买啊。
0: 那必须是我们义城的瓜
1: 啊，义城的瓜最好，
0: 保沙保甜。哎呀，那就是打广告啊，你看你就当真了。我们就是哪儿长的我们就说哪儿的瓜好吃，你像现在在路边上就有很多说这个大宁瓜啊，
1: 大宁瓜
0: 还有这个什么特殊的宁夏这个瓜都很甜，各位可以来吃一吃。我觉得我喜欢那种就是以前叫一款西瓜叫黑美人，
1: 黑美人黑不隆咚的，它那个皮儿
0: 颜色比较深，而这个西瓜籽儿就很大很黑，没有那种小籽儿，很大。
1: 那你要现在这个时节去买黑美人的话，那可一定是很贵。你现在盛产的什么8毛钱啊，什么5毛钱的这种西瓜，一定不会有黑美人。
0: 对对，黑美人是后头就比较贵一些，但是它那个籽儿，我喜欢大籽儿，就是不容易就是莫名其妙的吃一个西瓜籽儿。能够直接吐出来的。
1: 我还比较怀念当年就是小的时候，哇，那个西瓜真的那个西瓜籽还可以晒一晒当西瓜籽去嗑。
0: 对，是。
1: 现在好像很少啊。
0: 现在西瓜籽都很少，就比较小一点。有的还有无籽西瓜，吃起来我觉得虽然说方便，但是没有西瓜那种仪式感。
1: 对，
0: 西瓜的仪式感就是得吐籽儿。
1: 你看这两天我在我们家门口发现有一个那个大货车在卖什么样的西瓜，就那个西瓜就这么大个儿，然后那个老板。就一点
0: 点
1: 的西瓜，
0: 点点，
1: 然后他就会拿一个塑料袋，然后装很多个瓜，就一兜多少钱，一兜10块钱，就 一堆瓜。我没买过，所以特别好奇。
0: 小瓜真的蛮可爱的，就
1: 一人一个，
0: 一只小瓜。
1: 哎，我觉得我能吃俩。
0: 可以安排一波。 Solar 说刘什么强严选西瓜
1: 啊，
0: 这个我没有买过。哎，
1: 没有，
0: 你买过吗？怎么样，可以来推荐一波哈。我们一般买瓜我很少在网上买瓜，就是在门口哪里有然后直接买回家现吃。
1: 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在京东买过瓜，然后当时我的家人看见我买了京东的瓜都笑了，说你竟然在京东上买瓜，我说你吃了再说。然后没想到尝了一下，就当时西瓜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时候，买了两颗西瓜，哇，真的好好吃呀，
0: 好甜是吧。
1: 对，当时西瓜应该京东上买也是2块多的时候啊，还是不错的。
0: 就是运回来的时候是怎么运输？
1: 可好看了，一个箱子，正方形的箱子，
0: 泡沫箱吗？
1: 正常的一个那个箱，
0: 纸箱子，
1: 然后西瓜在里头会有一些防撞的一些这个泡沫啊东西，
0: 对，就是能够让它完好保存。还是要注意这个选西瓜的时候一定要吃到这个鲜瓜哈，放两天之后我觉得这个味可能就会变质。
1: 多买点西瓜，
0: 对，
1: 放在家里吗？
0: 就是现吃现买嘛。
1: 对，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说到过嘛，说这个西瓜之前可能家里人比较少的话，可能大家会买半个西瓜。
0: 对，
1: 那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科普过了，说现在是因为是炎热的夏天，包括如果说是切瓜的这个刀具不卫生啊，或者是这个案板什么什么不卫生的话，很容易会滋生细菌，所以说建议大家尽量是买一个完整的瓜回到家啊。
0: 就有一个方法，比如说你去买瓜，我也买瓜，我想要半个，你也想要半个，
1: 咱俩分一下，
0: 分一个现分啊。
1: 我自己拿自己的刀切，我自己拿自己的按吧，
0: 这样就比较卫生，而且是比较鲜美的西瓜。好嘞，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祝各位用餐愉快。你是我

好，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啊，米莉杰来了，说海口这边卖西瓜都是大街上卖的，两块五百，两块五百是什么？果园里卖的是4.6和5.8，你应该说2.5，对不对？一斤是2.5，或者是4.6和5.8。那海口的西瓜是比我们这儿要贵，在山西临汾目前西瓜可能就是几毛钱，贵一点的话可能就1块多一点啊，都是比较保甜保沙的西瓜了。欢迎这位朋友到山西临汾来打卡，吃吃我们大山西的西瓜，真的是又大又甜又好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

0: 嗯，对，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大家去买这个鱼的话也比较方便。你像之前我不知道，原来鱼贩儿也可以把那个鱼给片好。
1: 哎，
0: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那个菜市场有那个大妈们在买那个鱼片好了，一片一片片的非常的干净啊。然后我就问了，我说这鱼也可以片？他说是的，你需要什么，人家那个就是卖鱼的都可以给你弄成什么样子。
1: 对，还是很方便的。
0: 对，他那个一般我会买黑鱼，黑鱼片好之后回到家里，然后清洗一下，清洗一下直接就是。一般都是直接买的酸菜鱼的那种料嘛，
1: 哦、
0: 然后配菜放上豆腐、嗯，然后豆芽儿，还有那个豆腐皮，
1: 嗯，
0: 和那个鱼片放进锅里一煮，哇，那个味道是非常不错的。
1: 黑鱼的鱼刺是比较少，是吧？
0: 嗯、比较少、
1: 嗯。
0: 然后但是有一个缺点啊，就是水不是水煮鱼，叫酸菜鱼。酸菜鱼如果说家里有宝宝的话，想买一包不辣的酸菜鱼的这个。料好像真的很难，
1: 因为一般其实这种调料它就是
0: 都带一 点, 点，
1: 都带一点辣椒，可能是微辣。那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片拿出来涮一下，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能够去一点辣味儿。肥不隆冬说烤鱼好吃，
0: 嗯，
1: 那烤鱼的话，其实就是去饭店里得吃这样的烤鱼，
0: 对对，
1: 家里一般烤不出来。你像升龙啊，有以前的工贸啊等等，安达盛都会有这个烤鱼的。
0: 对，说到这个烤鱼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吃的烤鱼。以前临汾没有那个鱼库的时候，
1: 嗯嗯，
0: 我就经常会去太原。去太原会专程吃这个
1: 鱼
0: 库，然后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哪，世界上有怎么有这么好吃的这个鱼？这鱼库的老板听见我们节目也跟我们联系一下啊，广告费交一下。然后后来临汾开了之后。我就发现真的很幸福啊，再也不用跑到这个什么石家庄，跑到太原去吃。
1: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你会为了一个美食，比如说一杯奶茶或者一家饭店的美食排队吗？嗯、
0: 会啊，
1: 会。
0: 我是那种就是大家眼中的奇葩，就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嗯、很多人都说、嗯、哎，这家就是比较火的网红打卡地。
1: 对。
0: 很多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同伴们，一般见这种人多他们就走了。我是属于那种你们走吧，在饭店等我一会儿，我就一定会要慢慢的排队，直到品尝上这个网红的美食。要不然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来了这个地方没有吃到这个网红特色的这个美食，好像有一点点可惜哦。
1: 那你还真的是挺钟爱美食的，因为我这个问题问过好多人，他们
0: 都
1: 说
0: 是吧，
1: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会稍微等一下，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愿意等，但如果一看要40-50分钟一两个小时，那是扭头就走。
0: 哎，我会等，我真的会等。就是只要是他那种特别火爆的一些这个美食，门口都会有很多人，我就会在那排队。然后一定要品尝
1: 一
0: 下，一
1: 定要吃是吧？
0: 对，虽然说有时候买到以后发现并没有网上说那么好吃，但是朋友问的时候说：“哎，你排了半天队，好吃吗？”一定要。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口吻，非常的好吃。
1: 你看，我就和大家是完全不同的人，嗯、我很不喜欢排队买吃的
0: 啊，我喜欢。
1: 对，就是多好吃，他都无论宣传多好，朋友说这口碑多好，我真的我不可能排队买吃的。对我而言，就是吃啥都差不多，
0: 浪费时间是吧？
1: 我倒没有觉得浪费时间，就是我真的是可能是用凯哥说的那句话，就是我味蕾不太敏感，就我吃啥都觉得哦差不多，行吗？哦还行，
0: 是的，
1: 我品尝不到那个区别，所以说我对于美食的热爱真的就很少。我的热情很少，就除非我很饿的时候可能说、啊、我要吃饭，大部分时候我不会想到我要吃啥。
0: 我喜欢排队、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喜欢是凑热闹、
1: 嗯、
0: 然后我也喜欢就是这样的一个、嗯、这个过程、
1: 嗯、
0: 我记得之前在那个就是成都大熊猫什么繁育基地的时候、
1: 哎嗯嗯、
0: 当时排队看花花的人非常多。
1: 对，这个我愿意排队，这个我可以排队，但是吃的我不行，
0: 大概需要排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同伴，我的同伴都不愿意去看花花、
1: 嗯、
0: 时间
1: 太
0: 长了，太
1: 久了，
0: 我说我来到这里的不看花花就真的感觉有点可惜啊，
1: 世界顶流啊得看。
0: 我排了3个小时的队、
1: 嗯、
0: 看了一眼花花，大概看了有8分钟吧，因为
1: 8分钟、
0: 嗯、反正就是那个保安没有8分钟，就是时间很短、
1: 嗯、
0: 保安在计时嘛，就是你到了那个时间必须要把你清出去、嗯、
1: 对对，是
0: 我当时是一直在排队排了2-3个小时，然后我的朋友都把那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已经
1: 逛完一圈了，
0: 已经逛了一圈又一圈、
1: 嗯、
0: 一直在外面等我，然后后来出来了以后问我感受如何，我说好开心呀，我终于看见花花了，好幸福呀、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全都是白眼儿。
1: 我觉得你这个时间花的不值是吧，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排队看到这个想见的小动物也很重要哈。
0: 对，
1: 刚刚说鱼场的鱼好吃，那就升龙那家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装修风格也变了很多、
0: 嗯、
1: 然后他就问说陈美丽是不是把座椅这个调低了，记得他是一个大高个，差不多1.75米，对，他是真的很高、应该是在我台这个女主持人当中 top one 吧，
0: 最高的啊，是最高的，
1: 是最高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坐着播音对于我来说没有优势。
1: 嗯，
0: 下次跟台领导说，让我们站着播
1: ，
0: 我才能够彰显了我的个子很高，
1: 大长腿才能显出来。
0: 对，这个坐着播音，其实你看着我俩的凳子其实是一样的高度，差不多，就是为什么显不出来这个个呢？你坐着了是吧？有的人。

0: 腿长，有的人腿短，有的人上半身长，有的人上半身短，没办法坐着比个儿呀。
1: 对，就是坐着确实看不出这个身高，但他确实高，175是有的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175，172、173吧、
1: 哦，那还是很高的，随便穿个鞋就175了。嗯、好嘞，到午餐时间点了，各位打算吃点啥呢？我们和大家也是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在这首歌曲当中，想想今天中午到底吃什么美食呢？

0: 看到我们的忠实的江漂亮的粉丝说啊，以为江漂亮提前早退了，
1: 不可能 ，no，
0: 是的，我们还没有拍照打卡比耶呢，
1: 对，怎么打卡才能下班呢、啊？
0: 是，你看这个12:29我们都不能下班，我们必须到12:30才能下班呢，
1: 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感谢各位今天来和我们陪伴了4小时，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你看你们都吃完午饭了，我们俩还在这儿坐着，
0: 对，这赶着吃席的还走不了。
1: 啊、
0: 是吧？觉得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好幸福呀。
1: 那我们就准备和大家说声再见吧，拜拜各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会为您介绍三位来自山东的音乐人。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谢青多。他在2023年的11月开启了心怀热爱奔赴山海的唱作人之路，潜心于词曲创作，忠于初心，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给大家带来一些入心的感受。他说，热爱从不降温，时间和我都在往前走，原创音乐之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以下来听谢青多的两首原创音乐作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音乐人谢青多，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遇，下面为你推荐我的作品《玫瑰的梦》。这首歌是我上线的第一首原创歌曲，选择这首歌作为音乐之路的起始，源于我当时的心境。把时间和空间融合起来看，人生就像一场梦境，虽然无法重来，但可以在当下选择重新开始。这场人生的梦境，有荆棘，有迷雾，时不时还有绊脚的石头，也有飞鸟，有晨曦和盛放的玫瑰。我只愿每一个活在爱里的你，都能勇敢地丢掉铠甲，无所畏惧，自我修行。人生一场梦而已，各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音乐人谢青多，下面为你推荐我的作品《孤岛与影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某个深夜里车窗上映出的人影，在快节奏的今日，孤单其实属于常态，就是生活中大家都会遇到的一种状态。你我皆孤单，不管身边人潮涌动，喧嚣几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孤岛。你我皆不孤单，也许有一天，当年轮转动，你和我便近在咫尺，一切都是自我拉扯，一切也都存于一念之间，孤单或者逍遥，就看你怎么看了。

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中，人情世故的表面社会里，每个人都在拼命努力地生存下去，金钱操控着人们不分昼夜的劳作。以下的这首歌想要写给那些为了钱打拼的人，出身并没有那么富裕的人，和遇到烦恼与困难的那些不开心的人。如果社会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来，请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放松下来，去到梦中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世界，逃离这里，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什么都不要去想。接下来听青岛音乐人徐培林的这首《逃避》。

0: 调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济南市市中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馆的郝然，热爱诗词音乐，2020年开始自学摸索创作歌曲，致力于用音乐来传递正能量。怎么回事呢？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郝然所在的济南市市中区总工会奋战在疫情第一线。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和工会的所有同事都驻守在社区，常常忙到晚上回不了家。期间，同事李伟写的一首记录战役的诗，给了郝然启发。恰好一个学音乐的朋友发表了自己的原创的作品，郝然呢决定他也要写一首关于疫情的歌，将这段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于是呢，他忙里偷闲，把这一个多月驻守社区的经历和一线防疫人员的感情融进了一首歌的词曲中，叫《寒风中的温暖》。就这样，非音乐科班出身的郝然，在工作了快20年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来自社会的肯定也让他决定把作曲的爱好继续下去。于是他的原创音乐作品就一首又一首地纷至沓来。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今天为您带来的歌曲是我作曲的前

人类戏曲》，这是一首由社区工作者、居民作词并演唱的歌，王光鲁、刘丽娜作词，高音版演唱者齐佳宁，中音版演唱者刘丽娜，社区艺术团合唱。前卫戏曲是将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歌，借鉴戏曲旋律特点，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歌曲之中，整首歌听起来一歌一戏，歌词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小院茶馆的和谐氛围，以及前卫棒和微党课如何传递正能量，激发人们的忠诚与热情。歌曲中志愿者的忙碌身影与百姓的冷暖彼此关联，凸显了前卫一家亲的温馨与关怀。整首歌曲以继承先辈光荣传统、永远阔步前行的决心收尾，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湖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现在为您推荐我的原创歌曲《天山之恋》。这首歌是我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山东的援疆青年与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在天山相识相恋了。男孩后来接到更艰巨的任务调走了，姑娘一直在等待男孩回来团圆，借此歌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呼唤青年担当，时代赋予青年重任。这首歌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将国家重任放在首位，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作曲时使用新疆特色的切分节奏，民族风中融入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元素，贴近大众，通俗易传唱。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

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

0: 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买二手车。买二手车呢，就像淘宝，性价比高，但是暗藏玄机。据统计啊，30%的二手车就因为买家验车疏忽踩坑，轻则多花维修费，重则威胁行车安全。今天呢，我们就用专业验车师的视角来拆解二手车验车的黄金法则，让你避开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的陷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汪峰，飞得更高。

为什么专业验车要从外到内，由进到动呢？因为漆面是事故的第一张名片，先绕车走两圈，第一圈距车 1.5 米，观看整体，各板块是否有色差，是否补过漆。那么第二圈呢，贴车身45度角观察，波纹、橘皮纹，检查是否有钣金修复。那么重点要检查 ABC 柱的胶条，扒开密封条看一看焊点，原厂焊点呢应均匀如鱼鳞，后打的焊点呢就像是糊泥巴，再用手摸轮眉、门缝边缘毛刺感是不是过强，因为要小心切割车。记住，漆膜仪是照妖镜，全车漆面厚度差值大于 30%， 那就要警惕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发动机舱呢藏着一辆车的病历，先看四颗螺丝，机盖螺丝、翼子板螺丝，还有这个水箱框架的螺丝、纵梁螺丝，但凡有凝冻痕迹或者是新旧不一，可能就遭遇过大撞击。那再看三叶，机油盖乳化则可能是泡水车，冷却液浮油，还有我们的钢垫就可能出现渗漏。那么刹车液浑浊，表面超过两年未换。启动车辆听三重奏，冷启动瞬间有咔嗒的异响，那这证实链条松了。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得像按摩椅，这说明是机脚胶老化。那深踩油门蓝烟滚滚，这说明活塞环该换了。这些细节省下5000元的维修费一点都不是梦。

底盘检测是多数人忽略的致命环节，接下来呢教您三招不抬车自查。第一招是看裙边，趴地观察底盘大梁，弯曲褶皱就等于严重事故。那第二招呢是摸排气管，内壁黑灰干燥，这是正常的，如果沾手油泥那说明是烧机油。第三招呢就是查悬挂，用力去按压车身的四角，回弹超过两次就等于减震器失效。如果发现底盘护板有新螺丝痕迹，那小心隐藏漏油。还有我们的变速箱油底壳、半轴防尘套是最容易渗油的重灾区，这个维修成本啊，动辄上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内饰呢，不仅仅是面子，更是健康报告。臭氧检测甲醛超标，座椅翻新时用了劣质胶水，三步教你辨别泡水车。第一是抠座椅滑轨的锈泥，第二呢闻地毯的霉味混合香精味，第三呢看安全带根部的霉斑。电子设备呢重点要试三件套，反复升降车窗看看是不是卡顿，如果卡顿的话说明电机老化。那空调呢最低温10分钟，如果不凉的话说明是冷凝器的泄漏。那么中控频重启啊大于两次，那说明是电路有隐患，更别忘了要掀开备胎坑，这里呢积水就说明是泡水车的铁证了。路试呢是验车的终极考场，试车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向盘是否容易跑偏，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是否出现抖动，或者是换挡顿挫像被踹了一样，双离合变速箱预警啊，那过减速带哐当声，还有我们的这个摆臂衬套开裂，都要建议开进隧道关音乐听底盘的异响，这是最清晰的。胎噪突然有轰鸣，那轮胎偏磨吃胎了，这个肯定就需要做四轮定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聊二手车的验车黄金法则。买二手车最怕什么？就是调表车。那我们也是三招来识破里程魔术。第一呢，要查维保记录，保养间隔突然拉长呢，可能就是调表了。第二呢，要看磨损细节，方向盘的镀铬掉漆，这说明行驶里程至少是8万公里以上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油门踏板的纹路磨平啊，主驾座椅侧翼塌陷，包括我们的电脑行车读取车辆的 OBD 信息啊，读变速箱的真实里程，这些数据呢基本不存在篡改的可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年均2万公里是合理值，5年车表显示3万公里，那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肯定是存疑的。

证件的核查啊，比验车更重要。登记证也就是我们的大绿本，重点的要看第三页转移登记栏，过户超过三次，那这个车况肯定是存疑的。还有我们的行驶证，对比车架号拓印与这个挡风玻璃左下角是否一致。还有我们的保单，出险记录超车价的 30%， 那可能推定全损车。还有就是可以看一看年检标，2023年起的全国取消纸质标，但是交管12123需要查违章清零，特别注意抵押状态，签合同之前呢需要来查档案，否则很容易出现前车两空。

小众车要捡漏，那先要看维修成本，三个贬值陷阱一定要避开。停产超过5年的车型，那它的配件等待周期呢，至少是2周以上。进口的混动车呢，换电池组就等于是这个半辆的车价。那性能车呢，哎，你要考虑前任车主会不会猛造发动机。推荐保值耐用车，那日系的三强凯美瑞雅阁天籁啊，底盘件通用力高，还有我们德系大众的 EA211 发动机维修便宜。豪华车呢，要记住5年定律，落地价50万的车，5年后残值大约只有35%了，但同年份维修费用翻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签合同的这就是最后的防线，牢记三写三不写，必须要写车架号，无重大事故承诺，无泡水火烧，要求写变速箱发动机保质期，建议呢要大于等于三个月，补充写啊，如果与检测不符全额退款，不能写的呢就是车主承诺车况良好，模糊条款是无效的，那避免写的呢就是买家已确认车况，这个你就丧失追责的权利，拒绝写的是车辆按现状出售，这是霸王条款，录音加手写备注双保险，出现纠纷的时候胜率提升 90%。

带验车工具，强光手电照漆面，漏腻子反光，磁铁片吸车门侧钣金腻子厚度，然后还有内窥镜呢，可以看气缸的积碳。以上的工具呢，网购很便宜。最后提醒您一定要记住，一查证件，二看漆，三试底盘，四开机，五合里程，六签合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

0: 没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
1: 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2: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是啊，我晒了呀。”“
1: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2: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1: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2: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2: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1: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3: 倒数第一名。”
1: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3: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2: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
1: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2: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3: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1: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
3: 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1: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3: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1: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2: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1: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3: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2: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他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他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6: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3: 你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6: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2: 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
3: 老公，

0: 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1: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0: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1: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0: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1: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0: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1: 抱歉，我们不招。
0: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1: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0: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1: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2: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金店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1: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2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2: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1: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2: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1: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2: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分了。
1: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2: 因为钱花完了。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1: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2: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1: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2: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1: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2: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的不舍得杀了。
1: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10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1: 10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晚上疲惫不堪的老王对老婆说，不管谁打来电话都说我不在啊。
2: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老婆拿起话筒小声地说，喂，我老公这会儿在家呢。
1: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2: 电话是打给我的。
1: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2: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 你要干嘛呀？
3: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2: 有一天，王美丽跟男朋友闲聊：“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1: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2: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只花2块钱吧。”
1: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2: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1: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2: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1: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2: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4: 漂亮。”“
2: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4: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电影可以说了，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每位影迷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比较偏爱的由希区柯克执导的影片，但如果说以每部影片受欢迎程度加以统计的话，美人计的排名经常都可以在前四以内，很多时候更是高居第一。那么希区柯克在他穷极一生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之中成就的影片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那么这部影片美人计能够如此广受青睐，甚至常常独占鳌头，必然有它独到之处，代表意义呢也是更见非凡。那么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

0: 们就来分享的是《美人计》的故事。《美人计》这部影片上映于1946年，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英格丽·褒曼、路易斯·卡尔亨主演的一部出色的间谍影片。这部影片在爱情方面拍出了荡气回肠的感觉，影片之中爱情戏份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当中最大的一部了。他以爱情和家国的矛盾冲突融合悬念惊险，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这部影片在1975年9月被上一场配音译制，曾经呢使用了一个名字叫《声名狼藉》，它是由乔真、李子、杨成纯来主要担纲配音，那他们的声音呢也给影片增加了光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6月，佛罗里达法庭判德国间谍约翰·赫伯曼20年的徒刑。约翰开朗、热情、迷人的女儿艾丽西亚·休伯曼对父亲的罪恶既反感又痛苦，从法庭回家后找来朋友以小型舞会驱除烦恼。这时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出现了，凌晨所有人都醉倒之后，醉酒的艾丽西亚拉着这个陌生人开车兜风，在警察拦截之后才发现这个陌生人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迪普利。早晨艾丽西亚醒来，迪普利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杯牛奶。
1: 还是把它喝了吧。
2: 这可真够呛。
1: 喝了它。都喝了。好点了吗？
2: 你管我好不好呢？你这警察，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打什么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昨晚上的事。
1: 不过想交个朋友。
2: 交朋友？你想坑我？
1: 不，给你找个事儿干。
2: 得了吧你们。你们警察找我只能为了一件事。算了，你叫什么来着？
1: 戴弗林。
2: 什么？
1: 戴弗林。
2: 我可不是什么告密的，德弗林先生。
1: 局里派我聘请你给我们做点事，地点是在巴西。
2: 滚开，这种事让我讨厌。
1: 过去收买你父亲的一些德国绅士正在里约热内卢活动，你听说过埃及法本工业吗？
2: 告诉你我不感兴趣。
1: 战前法本工业在南美安插了不少人，我们正和巴西政府合作把他们引出来。我们头认为你这样一个
2: 奸细的女儿，
1: 可能对这项工作很有用，他们会信任你，你也可以在这方面为你的父亲做一些弥补。
2: 干嘛我该去呢？
1: 爱国主义。
2: 提起这词儿我就头疼。不，谢谢了。什么爱国主义、爱国者，我才不吃那一套呢。
1: 这一点可以辩论辩论。
2: 一只手挥舞国旗，另一只手爬人家的口袋，这就是你们的爱国主义。好，这套你留着吧。
1: 我们在你们家窃听了三个月，将休伯曼和他女儿的对话，1946年1月9日下午6时半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审判中没有使用过的一些证据。
2: 我不要听。
1: 真固执，好好听着。
0: 看艾丽西亚还在犹豫，迪普利拿出了一张唱片，放出了他们窃听的录音。
2: 圣诞节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不干。
3: 好好想想，你为他们干就会要什么有什么。
2: 我爱这个国家。
3: 这不是你的国家。
2: 我更爱这个国家，我们是美国公民。
3: 你怎么这么看呢，阿丽西亚？你原来是德国人，你该听我的。你不知道我们为的什么。
2: 我知道你们为的什么，你和你那些杀人的德国人，我都发现了，我恨透了。
3: 孩子，不能跟我这样说话。
2: 你别到我屋里来。
3: 阿丽西亚，别那么大声。
2: 我恨你们，我爱这个国家，你懂吗？我爱他，我宁愿看见你们全吊死也不会救你们。现在快给我滚出去。天哪，我要告你们，别再到我跟前来跟我谈你们肮脏的阴谋。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并没告。
1: 我们也没指望你告。

0: 你敢怎么样？
1: 走开，别管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快快活活的，我要跟我喜欢的那些人在一起，我不要那些把我当活靶子打的卑鄙警察，我要跟对我好的、喜欢我、了解我的人在一起。
0: 怎么样，飞机明天一早就起飞？
1: 好吧，跟你们头说吧。
2: 就这样，在迪普利的说服下，艾莉西亚答应为国效力。二人来到纳粹余孽聚集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在那里得到了艾莉西亚的父亲约翰在狱中自杀身亡的消息。很快，迪普利和艾莉西亚共坠爱河。就在此时，迪普利接到命令，艾莉西亚要诱惑纳粹首脑亚历克斯·塞巴斯蒂安以取得情报。迪普利以国家利益为重，让艾莉西亚去执行任务。艾莉西亚却以为迪普利并不爱她。
1: 怎么回事？别绷着脸出事了。那男子跟妈妈说怎么回事，这样捂着盖着我们这顿饭都吃不好了。好了，先生，你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吃完再说。
1: 不就说，你就别为难了，是不是到了你该告诉我你家里有老婆孩子的时候了？我们只不过是一时冲动瞎胡闹。
0: 这种话你常听说，
1: 你倒是老挨打冷拳，这不公平的。
0: 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别的事要谈，我们有了任务。
1: 啊、哦，到底有任务呢？
0: 你认识一个叫 Sebastian 的吗？
1: 艾利克斯·塞巴斯汀。
0: 对，
1: 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0: 他过去爱过你？
1: 我对他不怎么样。
0: 他现在在这儿是个德国大商行的头，
1: 他们家一向有钱，
0: 过去德国战争机器有他一份，现在还想东山再起。
1: 事儿不小啊。
0: 看起来这事儿是不小。我们也和他接触。
1: 好，把话都说了吧。
0: 明天跟他见面，以后就看你的了。你要下功夫拢住他。
1: 当你间谍，为偷文件牺牲色相。
0: 不要偷文件，只要拢住他，看看他们家里搞的什么鬼，他周围的人打着什么主意来报告我们。
1: 我看我这个好差事你大概是早就知道了吧。
0: 不，我也是刚刚知道。
1: 你什么也没说。我是说，也许我这个人干这种事不合适。
0: 这你自己决定吧，你要想不干的话。
1: 你总说过修伯曼小姐用不了多久就能叫塞巴斯汀乖乖的听她的了，这她在行。
0: 我什么也没说。
1: 你真的没有替刚分手的心爱的人说句话？
0: 我跟你说了，这是公事。
1: 好了，别发火的，我只是想让我心爱的人能为我说上两句。就像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先生们，让阿丽西亚·休伯曼，那个改邪归正的休伯曼小姐遭到如此丑恶的命运。
0: 一点不滑稽。
1: 你让我干这事吗？
0: 你自己说吧。
1: 我是问你。
0: 你决定。
1: 真难呐、啊。你没跟别人说的，就跟我说过，说你相信我是真心爱你，永远不会变心。
0: 我在等你回答。
1: 哼，你可真够朋友，还是不相信我？嗯，一点不相信，让阿丽西亚见鬼去吧，她活该这样。哦，对对，我什么时候为山姆大叔效劳？
0: 明天早晨。
2: 聪明机警的艾莉西亚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很快得到塞巴斯蒂安的信任和爱情。在对迪普利的失望和上级的指示下，艾莉西亚答应了塞巴斯蒂安的求婚。婚后，艾莉西亚为情报部门探听出不少重要情报，并且感到家中的酒窖非常可疑。

0: 迪普利借艾丽西亚开舞会的机会来到塞巴斯蒂安家，艾丽西亚为他弄到了酒窖的钥匙，他们查出酒窖之中有装有矿石的红酒。塞巴斯蒂安察觉了艾丽西亚偷了自己的钥匙，明白了艾丽西亚的身份和企图，十分的愤怒。这一天晚上，他来到妈妈的房间和妈妈商量对策。就这样，为了不被纳粹同伙知道自己曾经泄露了机密，塞巴斯蒂安在母亲的授意下给艾丽西亚服用了慢性毒药，企图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艾丽西亚后来虽然察觉了这个秘密，但是连逃出的力气都没有。迪普利发觉情形不对，来到塞巴斯蒂安家探听情况，并且利用塞巴斯蒂安母子不能向纳粹同伙泄露秘密的弱点，想要把艾丽西亚救出来。
1: 艾丽西亚，艾丽西亚，阿德叔，艾丽西亚，你怎么了？
2: 你来了，真好。
1: 我得来呀，我再也忍不住了，再也不能这样惦着你。那天你不是喝醉了，你是病了。什么病啊？
2: 你到底来了？
1: 什么病啊，丽夏？
2: 哦，大
1: 夫，你来的哪儿不舒服？
2: 他们下毒药了，他们不让我走。我想走，可是没力气。
1: 多久了？
2: 从那次请客，艾利克斯和他妈妈发觉了。
1: 来吧，坐起来，坐起来，我要把你带走。
2: 我以为你走了。
1: 不，我至少还得见你一次。我要调走是因为我爱你，你跟他在一起我不能忍受。
2: 哦，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是啊，都怪我过去昏了头了。我是个有说不完苦的大笨蛋，没有你我心都撕裂了。
2: 哦，你爱我。哦，你爱我。
1: 认识你那天就爱上你了。穿上这个，来吧，你坐好了。
2: 哦，德夫，恐怕我坐不起来。他们给我吃了药，只想睡。
1: 你醒醒，你说话，大姨呢？
2: 在壁橱里。我的事儿，他还瞒着别人。
1: 后来呢？说呀，后来呢？说呀。
2: 艾利克斯发觉了。
1: 别人没发觉。
2: 要发觉了，他就没命了。他们杀了埃米尔。
1: 哪儿难受啊？
2: 吃了药不觉得。
1: 站起来，
2: 你说话，要不我要睡着了。
1: 我爱你。站起来，站起来。
2: 啊，
1: 哦，醒醒，说话。
2: 安德森博士，
1: 说说，走，说。
2: 安德森博士，他从埃莫勒斯特山来的。
1: 他跑不了。
2: 那地方叫圣莫斯利镇。
1: 你真行，我们会收拾他的。来，别睡着，接着走啊。
2: 恐怕不行，恐怕不行，他们都在家，我们走不了。你也别离开我。
1: 你想甩也甩不掉我。
2: 我再也不。
1: 打起精神，他来了。
0: 走到门口，塞巴斯蒂安母子出现了。
3: 你干什么，丽夏？怎么回事，德普林先生？
1: 我要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中毒了。
3: 中毒？
1: 你要让楼下的朋友们知道吗？告诉他们吧。
3: 我把他送回屋里去。
1: 你试试看，我可不是好惹的。
2: Alex， 他知道了。
4: 是的。
5: 怎么回事，Alex？

0: 病重了。
1: 是啊。
2: 走吧。
3: 好了，亲爱的，我们走。他们怎么对待艾米尔的，你没忘吧，斯坦金先生？
2: 你一直在艾利克斯。
3: 还是你有头脑，老太太。我并不怕死。你想死，现在就是机会。告诉他们他是谁。
0: 要帮忙吗，艾利克斯？
4: 原来密室之中还有几个纳粹分子正在密谋，他们走出了房门。
3: 你来回答，塞巴斯蒂。
1: 到医院去，艾利克斯，你快回答呀，快！
0: 早该去了，已经耽误得太久了。
3: 你要我怎么样？开一枪吧。听着，亲爱的，离大门不远了。
5: 怎么了，艾利克斯？
2: 他昏过去了。德弗林先生在等我的时候听到一声叫，走啊里先。
5: 我一看他那样就打电话给医院了。
2: 德弗林先生，你有车吗？
5: 在门口。
2: 快走，艾利克斯。
5: 你也跟着去。
2: 不，艾利克斯会打电话来，我在这等着。慢点慢点，可怜的孩子。
4: 就这样，艾莉西亚还带出纳粹集团采掘铀矿的秘密，而塞巴斯蒂安母子则要接受纳粹分子严厉的制裁。
5: 卧室里没有电话，怎么打到医院里去？艾利克斯，请你进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
4: 国家大事与儿女私情，这是很多描写国家非常时期的影片之中最常见的主题。在那个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年代里，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这一点上，影片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同类影片。在为国家奉献一切之后，不圆满的爱情大大激发了观众的同情心。这部希区柯克的作品虽然有相当的篇幅充满了惊险和悬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部爱情片。片中爱情所占的比重甚至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作品中最大的一部。当然，影片以爱情与家国的矛盾冲突为血肉，以悬念惊险为形式，两大特色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堪称最能体现希区柯克风格的佳作之一。当然，影片之中的中文配音让我们不能不提。影片中为英格丽·褒曼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从1954年李子从事译制配音工作起，漫长的岁月里，他在约200部的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配音，以声音形象塑造了许多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听过他配音的《英俊少年》《简爱》等等影片，多变的人物性格体现了他出众的语言塑造能力。而影片另外两位男演员的配音则是乔真和杨成纯。乔真以前是演员，出演过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R4 之谜》等等影片。说实话，从幕前到幕后需要勇气，可见乔真对配音的热爱。他的声音颇有儒雅之风，善配成熟男性，他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而杨成纯曾经担任过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代表配音作品有《追捕》中的史村，《以俄敢死队》中的军师，《海狼》《逃往雅典娜》中大卫尼门扮演的角色，以及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中的卡西诺等等。杨成纯上世纪80年代末举家前往美国定居，曾在美国一家华人电台工作。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译制导演居然是著名艺术家孙道林，他担任译制导演的影片应该不多吧。好的，美人计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美国老歌，来自鲍比·温顿演唱的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两情相悦。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他说，
3: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2: 他说，
5: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准时准点开播了，那么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末嘛，就让我们大家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今天呢，依旧是好歌大放送的环节，音乐自由点，想送上的祝福，想听到的旋律，都可以在此时此刻的午后时光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大家别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说你正好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公屏下方直接来留言，别忘了一定要搜索听见临汾。如果说你在车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94.6兆赫和88.9兆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周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今天我们来上班的路途当中呢，感觉路上的这

0: 车和人相对来说就要少很多。
1: 是的，
0: 关键这两天的这种高温炎热的这种天气，让很多人出门的时候是望而却步啊。
1: 没错，大家都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那真的是蒸煮模式已经开启了。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前几天还能够感受到八九点钟的这个晚风呢，还带着些许的这种清凉。
0: 对，
1: 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大家可能九点钟如果还在户外的话，没有回家，依旧是热浪来袭。就是风里都是带着一种热气和潮气，所以大家呢都在期盼着一场降水的到来，能够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更为舒适一些了。
0: 对，所以说很多朋友说这两天的这种天气模式就是蒸煮的这种模式啊。
1: 嗯，
0: 不过从今天开始呢会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别忘了要注意防范，因为这两天在我市的云量是比较多的，但是太阳的威力呢依旧是非常的强，所以说湿度跟前期来相比的话呢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就说开启了一种蒸煮模式。
1: 嗯，
0: 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近期我市呢多降水天气，在部分地方呢仍然会有一些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是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同时要提醒大家，气温方面呢依然是热力不减的，部分地方的35摄氏度的一段高温天气依然是存在啊。
1: 是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那么也要合理的安排今天的一个出行，外出呢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啊，做好防范天气变化的一个准备。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可能也感觉到户外的这个风呢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在稍后呢迎来一场这个降水。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所以大家呢在下午时光还是要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门窗有没有去关好。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依旧是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5到36摄氏度啊。
0: 嗯，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这两天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有很多朋友在家里呢就是每天白天夜晚这个空调呢都是一直是开启的一种状态。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调得太大了。
1: 嗯，
0: 如果说在室内一直是一种低温状态，你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会感觉浑身的这种不舒服啊，所以家里的温度还是调整在26摄氏度为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开一段时间的这个凉气之后呢，还是要适时的去关掉空调，然后呢打开一部分的窗户呢来进行通风和透气。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大降水的这个情况下，因为有东北风嘛，那么靠那边的这个窗户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去关好的，不然你就会发现你家的窗台底下全部都是一堆的这个雨水啊。雨水较大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检查门窗的这个准备工作。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我们能够轻松和愉快的去度过啊，实在太热的话，就在自家冲个凉，或者是找个地方踩踩水啊，也能够给我们去降降温了。
0: 对，这两天最热闹的地方可能就是游泳池了。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也会呢走进这个游泳池，和孩子呢来水上游玩呢。
1: 嗯，
0: 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游泳池当中呢照看好啊。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伍思凯的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祝大家周末快乐。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知道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回想起自己曾经第一次听的那种经历呢？
1: 对，
0: 我还记得第一次呢，正好就是跟同学呢一起去这个影院，然后正好路过一个这个音像店，那个时候还有卖这个磁带的嘛。
1: 对，
0: 然后就在这个磁带店里边呢，就传出来这首歌。那个时候我俩人呢就驻足一起等着把这首歌听完了才去看电影啊。
2: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走在大街小巷，或者是商场里，又或者是一家咖啡店、奶茶店的门口。当里面的那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一瞬间就能够触动你的心，然后你就好像想要驻足不前，然后就想完完整整的沉浸式的把这首歌曲去听完啊。
0: 对，不知道这份特别的爱你会送给谁呢？那今天下午大家想点播哪首歌，或者说想送出一份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在空屏下方，或者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发送你想要诉说的这段祝福，都是可以的。天气这么热，在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之下，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是不是一种清清爽爽的，跟海边有关系的？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欧阳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阿兰和小冰的好热好热呀，这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就是特。

0: 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天气怎么能够这么热呢？
1: 是的，周末快乐，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沉浸在午后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听歌啊。那此刻的你，无论是在办公室加班，还是在家中休闲片刻，总觉得在空调房里头可能会比我们的户外的温度呢更为舒适一些吧。
0: 嗯，
1: 优美也说了，说这是 FM941 吗？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电波 FM946 或者是 FM88.9 都可以去听到我们的歌声啊。
0: 对，那这会儿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你正在忙什么呢？是不是有些朋友就是在家里正好躺着来度过这样一个休闲的周末时光呢？那有些朋友依然还是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完成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娃们都已经开启了自己的暑假生活了，在家陪娃的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呀？
1: 对，
0: 天越是热，我发现有些小宝宝可能越是黏妈妈，就可能就会待在你的身边蹭来蹭去呀，或者说跟你说这说那，就挨得你紧紧的呀。这个时刻如果再加上天热的话，是不是会影响你的心情，会让你觉得挺烦躁的呀？
1: 没错，就连较小的一些还在怀里去抱着的宝宝，妈妈都会想办法啊，找一条隔巾，然后让他的头枕着我们的胳膊的时候不那么的黏腻啊。
0: 对，
1: 真的是天气太热了，所以我们也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呢去清凉降暑。那此刻你是一杯冰咖啡还是冰汽水或者是冰糕等等，那么都能够给我们防暑降温，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的好心情了。
0: 是，你看我们在说这个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平台当中的小太阳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真的是太热了，但孩子太小又不敢去吹空调，今天上午一上午的时间都给娃洗了5次澡了。
1: 好吧，好在水盆里可能就是沾沾水拎出来擦干就能够凉爽一会儿啊。
0: 对，那温水洗澡确实可以瞬间让我们凉快不少啊。来听听这首好热好热。

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来，跟起

0: 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呢？好热好热，今年的夏天真的是好热好热啊！我看到平台当中云云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炎热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来冰西瓜冰激凌，爽快爽快，炎热的天气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家人，要幸幸福福甜甜蜜蜜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希望大家都生活甜蜜如意啊。
1: 是的，马贝人说好热好热，我要吃冰冻西瓜。
0: 嗯，
1: 这冰镇的还不行吗？冰冻的那怎么吃呀、
0: 变成了冰沙。
1: 对，然后拿着这个勺子还得把它一勺一勺的挖出来，这个冻得太结实了就不好挖了。
0: 对，你看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像是凉风拂面啊、而且这个歌声呢是非常有质感的，这么个性的新曲让人听起来是非常惊艳啊。
1: 对，这首歌曲呢可能跟阿兰以往的这个风格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怎么样吧，动感十足的旋律虽然在吐槽很热，但是我们每个人听的时候呢心情还真的是蛮好的，脸上的这个笑容呢也是挂不住的。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情绪呢也都是忍耐到了一个极限了，总想找一个突破口和一个爆发点能够舒缓一下。那么我们大家就一起听歌吧，沉浸式的在这个午后当中去听更多好听的旋律啊。需小点声说听带你去海边，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为你来安排啊。安稳自由说讲不出再见，五六七说在江西刷到了。对，这就是我们直播之后有很多来自各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跟我们在线上呢进行一个交流，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同城，在很多陌生的城市里面能够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旋律也会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感受啊。
0: 对，那大家在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沉浸式的想听哪一首歌呢？或者这首歌跟你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吗？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安稳自由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一季？
2: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解脱。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是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那么已经开启我们周末直通车的下午美好时光了，周末的午后时光大家呢都会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些，但是呢也总有一些旋律能够陪伴我们，将今天午后的时光呢多姿多彩一些。大家每个人所喜欢的歌曲，喜欢的旋律，或者是想送上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
0: 对，此时此刻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林芬的抖音号来关注节目的话，不妨在我们的下方呢也可以扣一波一啊，看看有多少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在和我们俩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有没有朋友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秋水碎梦刀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低头手机一族，许巍的歌有吗？当然有了，许巍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其实说到这个低头看手机，真的是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们时常这个低头的话，你就会觉得时间长了之后脖子非常的不舒服，脖子不舒服会引发很多很多一些

0: 并发症，比如说会导致这个手不得劲儿呀，有手麻呀，胳膊麻呀，等等等等。总之，希望大家经常就是伏案工作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经常低头看手机的一些朋友们，20-30分钟或半个小时之后呢，就要抬头去看一看天空，向远方呢去跳一跳，不仅仅可以缓解我们的视力，最重要的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疲劳啊。
1: 对，就是我们昨天在午后时光跟大家分享的番茄工作法，或者是番茄学习法，25分钟专注的干一件事情，然后呢给自己5分钟的一个时间，给我们的视力，给我们的身体呢也来一个小小的调整了。
0: 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呢都是通过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是通过听见抖音的这个官方抖音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想必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这会儿正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有些朋友可能就在躺在床上拿着这个手机啊。如果说你经常去拿手机的话，你就会觉得胳膊有点不舒服了，所以说有个支架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刚刚呢小声点说带你去海边啊，要听一首歌，那不知道是马旭东的带你去海边，还是由罗帅所演唱的呢？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啊？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带你去海边。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去看一看，去转一转，踩着这个沙滩，然后迎着这个海风，就觉得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带着你去海边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吧。海边的风景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诱人的，有很多朋友去往海边的时候呢一定会留下一些这个合影啊，比如我看到在生活当中有些人就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个场景，那么对于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孩子可能会穿上这自己的这个长裙，就飘飘的一种感觉，赤着脚走在这个沙滩上，或者说跑步的那一瞬间正好抓拍到，那留下的就是美好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这么热的天气，希望能够通过一首带你去海边带给大家一丝清凉，如果没有时间去海边走走，回来就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听到海边的歌声吧。

0: 一块甜甜的西瓜一样甜蜜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听到这些娓娓道来充满一些浪漫色彩的一些抒情歌曲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一定会呈现出那些美好的一些画面啊。比如在听这首歌，感觉就像是一对恋人准备去海边听那些年的誓言，回味曾经那些美好，实现童话故事的一种浪漫。那女孩呢，就是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害羞的靠在男孩的这个肩上，她可爱的将手放在这个男孩的这个手上，然后回忆他们曾经那些浪漫美好的一些时刻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当中，大家可能想到的那些美好的画面也都跟大海跟水边呢是有关系的。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海边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情感故事呢？比如说像阿妹的听海啊等等，那么都会把自己的一些心情呢说给大海来听啊。
0: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呢，秋水碎梦刀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想要听许巍的歌，许巍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蓝莲花、故乡、像风一样自由，还有完美生活、旅游呀等等。那么在众多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帮你选择了一首啊，像风一样自由。我觉得这首歌的寓意也特别的好，就寓意着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大家走出这个户外，能够有清风拂面的一种感觉，给你带来丝丝的一些清爽。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其实就像你像风一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迎风去，不要等风来。
1: 是，
0: 就很多事情一定要靠我们主动去出击才能够去有收获的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风一样自由，去感受到每个人的那种洒脱与美好啊。
0: 一起来听一听。

0: 是在平台当中呢，我们一位热心听友呢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那么同时他也发信息了，纵使迎风去，莫等风，莫要风等风来啊。
1: 对，像风一样自由，我们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非常是许巍的风格。无论是那首《曾经的你》，还是《蓝莲花》等等等等，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洒脱。此刻你是不是也想听着这首歌，自己开着车，车窗摇下来，享受一下风带给你的浪漫和自由呢？
0: 是啊，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哪里呢？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岁月静好呢就发来信息了，对，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临汾音乐广播和临汾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那么除此之外，通过广播来进行收听呢，还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也依旧可以去点点关注。那么在每周周一到周五呢下午是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会准时来跟大家见面。那么周末每周六的时候15点到19点啊，四个小时周末大放送，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也会依旧在直播间里等待着大家，就是那一句风里雨里我在听见临汾等你啊。
0: 是，大量听友也发信息了，说辛苦两位主播了，说直播间是空调是坏了吗？没有，直播间的空调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所以说在这里呢比外面呢要凉快很多，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在空调房里待着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瞬间你会觉得是很凉快的，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太舒服，有点难受啊，就空调吹的。
1: 大家就是这个温差呢不要弄得太大了，所以我们就会感觉进来一热一凉，那么身体呢也会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那么控制在一定的这个温度之后呢，定时，然后呢也要去开窗去通通风透透气，让这个窗外的空气呢融入到我们的家里和室内来啊。
0: 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平台当中夕阳红这位听友的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一首歌啊，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0: 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幸福是你一幕幕的陪伴啊。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自己的人生，然后经历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说，我不仅仅收获的是年龄，更多的收获了自己的学识，包括在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包括与他人去沟通的时候，包括在工作的方方面面等等等等，都有不少的一种进步啊。
1: 是的，有些朋友也问啊，说啥是福气呢？其实当听完了这一首《人生路漫漫》，我们就会懂得平平淡淡、平平安安，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很多这个歌，我们不仅仅听的是这个旋律好听吧，更重要的这个旋律当中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回想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和幸福啊。就像《人生路漫漫》，虽然说人生路漫漫，但每个人呢都会追求着自己的目标，跟随着自己内心的这个世界，不忘初心，然后继续前行，在奋力前行的过程当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啊。
1: 是的，不论是漂泊还是归宿，陪伴还是相守，那么用朴素的日常能让我们感受到平凡烟火里气的这种温度，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能够在我们的身边的传唱很久。有很多朋友我们都说，哎，怎么最近的这个 BGM 当中啊，这首歌这么多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歌曲能够在歌声当中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治愈啊。
0: 是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啊。如果说相濡以沫的两个人在生活的时间久了之后，那你慢慢的就会了解他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脾气啊，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些习惯呀等等，那两个人就会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啊。
1: 是的，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漂泊的船靠向岸，撑起的伞分一半，白发斑斑等等啊，这些具象的场景就可以把人生归途与相守的温情呢，真的是写得细腻动人，唱得也是贴近我们的生活啊。
0: 对，你看秋水碎梦刀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阐述了他的一种感触吧。他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人生没有两头苦，既无奢望挂心头，淡定滋味更从容。你看这个心态多好呀。
1: 是的，那么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也走进了直播间啊，想听到自己的一些喜欢的旋律。黄红就说，主持人下午好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再一次问候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是在加班还是休闲，在家里请轻松片刻呢，都会有一首好的旋律能够陪伴我们在耳边去响起。所以今天呢就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去听歌，走进每个人的歌单里，也走进你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故事啊。
0: 对，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样一个盛夏的季节，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大家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个降暑纳凉呢？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想在聊这个话题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一定是开启空调啊。
1: 是的，
0: 但不能在家里二十

0: 24小时都开启这个空调吧，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呢？比如说又不伤我们的身体，还能让这个温度呢给降下来，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妙招？今天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两天呢看到很多的家长呢都给自家的小朋友安排一个大冬瓜来乘凉啊，
0: 对对对，
1: 说抱着的时候呢又滑又凉又能够安睡，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呢？大家有没有去试过这个大冬瓜抱起来好用吗？
0: 是啊，说这个大冬瓜就是这个体积本身就比较大嘛，
1: 对，
0: 可能它的长度会达70-80厘米吧，可能更大的有1米长的，所以很多人说抱着它又凉快，然后睡觉的时候呢还像自己的这个陪伴一样哈。
1: 是的，
0: 好，先进广告，稍后回来。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会儿呢，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户外呢，也就是说是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根据我们在节目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天气状况，在今明两天的时候呢，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可能会有下雨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外出的话，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也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个规划，那么可能在未来的一小时当中呢，会有一场降水的到来，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卡一卡这个时间。每每一说到要下雨的时候，大家可能内心就是等我下班回去再下吧，等我接完孩子回家再下吧，就是好像要在所有户外需要解决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不受天气的这个影响，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去出行。可以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啊，所以我们就预留足够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天气情况呢，还是比较善变的，尤其是在夏季啊，就像是娃娃脸一样。那么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即便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但是也不要影响我们外出的心情啊。
0: 对啊，可能很多人都期待这场雨的到来吧，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下一场雨瞬间在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天就会凉快不少。有朋友就说啊，啥时候下雨呢？我要关家里的这个空调了，马上要开开这个窗户来透透风了。对，那这会儿外面的这个天色已经渐渐的都是暗下来的这种状态，有点变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大家要去外出或者说有事情的话，那还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行程，包括自己的出行方式都要选择好啊。
1: 是的，下午的时光如果没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可以适当的将其他的节奏放慢一些，在我们的家中休闲片刻，或者是在办公室当中休闲片刻的话，那就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末大放松，音乐自由点，也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歌啊。有很多的歌曲其实我们也是经由大家去推荐给我们之后，就会发现哇，突然一听的时候呢，也能够让我们去动心，那么也会收录在我们的曲库和歌单里面跟大家循环来分享的。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欧阳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带你归来》。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呢，然后一下子爱上这首歌了。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是电影《白蛇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0: 这首歌在其中呢穿插的有戏曲，还有流行，还有粤语。就像平台当中的很多听友发来的信息，虽然不听不懂，但是不妨碍我们单曲循环播放啊。
1: 是的，听到的那一个瞬间，感觉我们的内心呢仿佛也安静了下来啊。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欧阳，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直播间，有没有听到我们为你送出的这一曲《带你归来》啊？
0: 是。那今天下午呢，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你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放松的一个时刻嘛。那么在这样一个放松的时刻，大家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就放松身心的一些歌曲啊。
1: 对。
0: 当然天气比较炎热，但要提醒大家别一直呢都开着这种制冷的这种模式。空调有一个模式呢，可以更加解暑，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大热天里可能大家都是离不了这个消暑的利器，就是空调了。但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之外，还能够去除湿，那这种模式既能够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呢更加的舒服啊。那么除湿模式

0: 有些朋友就问了，为什么会更舒服呢？那我们都知道夏天湿度是比较高的，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无法快速的去蒸发，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会形成那种黏腻闷热的感，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很难受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聊聊经常夏天使用的制冷模式啊。那么制冷模式下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感觉风量大，冷风直吹，能够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呢是优先，除湿呢是为辅，所以长时间呢如果打开制冷模式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呢依旧是潮湿黏腻的一个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啊，或者是温差过大啊，导致头疼啊，关节酸痛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就会受凉感冒啊。所以这个除湿模式呢，这种模式会自动的调低了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也可以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来刺骨的冷风，而室内的温度的波动呢也会较小一些，体感呢可能就更柔和了。
0: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除湿的一种模式。当然有些朋友说，那我开这个除湿模式的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就长时间的开这个除湿模式的话，会造成呢房间里边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有点干燥，甚至呢出现流鼻血，还有嘴唇干裂等等一些情况，长期下去呢也会损害呼吸道黏膜的。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去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如果说是潮湿比较严重的天气，建议大家呢可以间断开启，开3到4个小时，你就可以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情况然后再开启，这样呢就是舒适又不伤身体啊。
1: 对，那么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之外呢，空调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呢也可以根据适时的去选择，比如说凉感的模式，也叫舒适模式，或者是智能体感的模式，它可以自动的根据室内的温度呢来进行一个调节，既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能够节能。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也可能使用过的送风模式，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够上下左右去扫风，有的品牌呢会更为细分一些，比如说自然风啊，轻柔风啊，强劲风啊，还有睡眠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呢来进行选择。更多的呢可能在白天我们会使用的是节能模式，也是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智能的去调节运行的一个频率，也尽可能的去降低我们的能耗。最后呢就是自动模式了，那么可以选择制冷制热除湿等一些功能，还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真的是省心又省力啊。
0: 对，所以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安全的去使用这个空调啊。空调怎么来用的话呢，既舒适又能够节能呢，就是首先要做到定期清洗空调，建议每半个月呢大家要清理一次空调的滤网，第一个就是为了获得更清洁的空气，第二个就是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呢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呢也会有所增加。第二个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白天是25到26度，体感是比较舒服的，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呢就是后半夜过冷。
1: 对，
0: 那刚刚回家打开空调，你可以打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在半个小时之后呢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1: 还有呢就是风向朝上的话呢可能就更制冷了，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大家最好可以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呢是由上到下来进行循环，而制热的时候呢就可以让空调的风向朝下了，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就反之了，这样呢可以充分的去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然的去交换。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定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啊。
0: 对，
1: 那么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呢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也会容易引起鼻塞啊，打喷嚏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常换气。你看像此刻窗外呢已经来了降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家中的空调暂时关闭一下，打开窗，让我们感受一下室外的新鲜空气。 起啊。
0: 对，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科学使用空调。当然这场雨的到来是不是瞬间会让我们的天气凉快不少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就是关于能让自己的心境自然凉，能让这个夏天更凉爽的一些方式有哪些。

0: 现在在我们的户外呢，已经下起了这个倾盆大雨啊！听着这个噼里啪啦这个声音，这个雨势下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老朋友风雪白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下大了，两位不敢出去了。对，雨水是特别的大。当然，这场雨的这个到来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城市当中这种高温天气吧。所以，让很多朋友这会儿正在家里吹空调的一些朋友们，赶紧打开这个窗户，然后呢关闭一下空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啊。
1: 没错，用户3325也说关注林汾，关注我的家，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听见林汾的直播间，那么喜欢的一些旋律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我们来为大家送出。虽然窗外下着雨，但也不影响我们在室内听歌的心情啊。
0: 对，迷你杰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你们周末是不休息的吗？对，周末呢也是要直播的，我们下午直播的这个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呢会陪着各位啊。那么大家想要听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是的，风雪白说有窦骁版的灰姑娘吗？现场演奏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短的，只有1分多钟的这个时间啊。看来大家喜欢一些老歌新唱，或者是有不同的歌手演绎不同的这个版本，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去送上这首歌曲。
0: 这是我们要听到的来自窦骁版带来的《灰姑娘》。其实说到《灰姑娘》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梁咏琪演唱的，还有郑钧演唱的，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在看这个窦骁主演的主角这部电视剧之后，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位演员了呢，觉得他很阳光，然后演这个年代剧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感觉，就是把那种年代的那种青春少年时期的那种感觉呢都通过他演绎出来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喜不喜欢他呢？喜欢他演的剧吗？那今天呢也跟我们一起去走进他的歌声啊。
2: 我会迷

0: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
1: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窦骁版本的《灰姑娘》，里边呢还有影视剧的一些背景的声音啊。可能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窦骁，就是喜欢他的年代韵的这种感觉，那么同时也喜欢他就一笑出来露出那个洁白的牙齿啊。
2: 是的，帅帅的大男孩也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作品，那么同样通过这个歌声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他呀。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啊，这里是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了。刚才下了一场大雨，这会儿好像小了那么一点点了，
1: 是的，
0: 但是温度呢也确实凉快了一点点，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都已经关了这个空调了。风雪白朋友也发信息说，这好雨啊，看来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再开启这个空调了。如果说空调加上风扇的这种模式的话，你会觉得家里的降温速度会更快一些。
1: 对，海纳百川，海纳百川刘不息啊，他说，主播点一首鬼迷心窍吧，马上就要手机静音了，要飞行模式，不知道你要去往哪里呢，那就优先给你安排一下吧，谁让我们今天就是好歌大放送，就是要这么宠粉呢。
0: 是啊，抓紧时间来听李宗盛带来的这首鬼迷心窍。

0: 这是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这是平台当中海纳百川流不息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呢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鬼迷心窍》。我很多朋友就说听李宗盛的歌是年少不懂李宗盛，所懂已是不惑年，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听到这首《鬼迷心窍》，大家有没有突然之间恍惚一下，哎呀，每一个瞬间真的就是鬼迷心窍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故事啊？
1: 对，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啊。刚刚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在聊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哪里。那是我刚刚踏入在广电电台做节目的这个时段当中啊，所以第一次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真的没有听过李宗盛大哥的这首歌啊。反而到现在人到中年之后就会发现，这是李宗盛大哥最无声的一种深情的表达吧。
0: 是，他很多歌曲比如说山丘那首歌可能创作的是有很多年，就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再去聆听他一些经典老歌的这个同时，你会发现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更多的是旋律，老了之后会发现，或者人到中年之后，你忽然会觉得他演唱的就是我们人生那种真实的状态啊。
1: 对，你看这位如法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华语乐坛好像从来不缺甜腻的情歌和炽烈的告白，还有决绝的离别，却极少有一首歌能够把成年人明知不可为偏偏心不由己的执念写得如此的赤裸又很克制，又痛彻心扉。这就是李宗盛大哥鬼迷心窍的魅力吧，一首藏着半生心事的作品啊。
0: 是啊，你看太阳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的初恋呢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一辈子呢也没有遇见心心念念难忘的人，说现在儿女双全，生活平平淡淡，觉得很舒服啊，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你看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而快乐的，是多少人去羡慕的呢？
1: 是的，有些歌曲呢他写的可能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恋情，而是每个人心底都曾有过的那种隐秘而又遗憾的执念吧。也许是年少时候错过的背影，也许是成年后不该遇见的温柔，那更有可能是茫茫人海当中就可能只看了那一眼，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个相遇。所以大家喜欢这首《鬼迷心窍》，相信每个人都曾能够在歌曲当中感到自己那些故事吧。
0: 是啊，你看老朋友风雪白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岁末脱了，意思就是年纪大了，说之前呢睡觉的时候不用空调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他睡觉不用空调了，就是电扇呢咕噜咕噜一晚上，说娃那边啊空调一晚上是不关，这就是年轻和中年的这种区别吧。
1: 对，好像小朋友们的活力都是比较旺的，就是出的汗流的动的这个频次呢可能也比我们成年人更多一些，所以他们就更能够感受到热啊。
0: 是，
1: 也感谢刚刚我们的开心给我们送来的小心心，还有海纳百川流不息也说了给我们送来了一点小礼物啊，谢谢大家。大家呢给我们点点赞就可以了，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在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听歌了。
0: 是，外这位朋友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他点播了一首歌没有如果，说能否来进行播放吗？当然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属于你的了，一起来听听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没有如果。

0: 没有如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说这个词啊，人生是没有如果，也不会重来的，所以说珍惜当下，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好像给我们表达出来的就是爱一个人没有理由，包括想爱就爱的一种恋爱态度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到梁静茹的一些情歌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么多年她好像就没有变，这种杨氏情歌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人生没有如果的态度，而且我们就要学会去珍惜吧，我现在想见的人呢就立刻去见，想做的事情呢也要抓紧去执行啊。
0: 是，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里边能让我觉得最深的一种感触的话，就是一种洒脱和激情吧。就爱情之中呢，不该只有忧伤和感动，快乐甜美才是很多人想要得到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再加上梁静茹那种声音很深情很温柔细腻，她做到的已经不是唱好这首情歌了，而是把这首歌唱到可以就是深入我们的内心世界啊。
1: 没错，就像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如果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平台当中大山小河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一看到杨茹呢就想起了几年前、
1: 嗯、
0: 在向阳路采访的那个

0: 时刻啊。那么同时他也提到直播间的这个空调，说美女都打喷嚏了好吧，可能一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天气突然凉了一下，
1: 对，
0: 忽然有朋友就说要打喷嚏，可能就是有人去想你了。说到之前这个采访，那个时候可能我还在这个交通文艺广播嘛，比如说路上那些状况呀，包括你每年的这个中高考的时候呀，都会外出来进行一个采访，这几年依然在啊，但是可能咱们就是没有见到而已啊。
1: 是的，我们在采访的这个路上啊，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呢可能多到我们自己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大家呢还记得，所以也希望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继续找到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那么以后呢就可以在这里来跟我们常常的见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事情，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去推荐更多好听的歌曲和旋律，我们在这儿呢依旧陪伴着大家。那么在今天的周末时光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去听歌，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用一份好的心情。
0: 对，刚才呢有朋友在平台当中来点播一首歌，就是快童年老家马健涛的歌曲啊，那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这会儿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如果说在的话啊，阳光朋友，你的童年老家现在马上要开始播放了。

0: 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童年老家》。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呢？可能儿时的老家是一段甜蜜的回忆吧，也是我们岁月长河当中难以抹去的一种难忘的一种瞬间。那里可能有我们成长的一种足迹，有我们亲人的怀抱，有我们熟识的一些街坊邻居，还有就是随风而逝的一种青涩的少年时代。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满的都是少年时代青春的那种回忆啊。
1: 是的，童年老家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在老家都会有自己独属的一些记忆，也会有我们开开心心的那些生活。老家可能还在，但是我们的童年已经走远。原来最难忘的是回不去的岁月和永远温暖的那个街巷里的那些人啊。
0: 是啊，那今天在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互动。雀麦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又是四个 house 超长的时长啊。对，今天下午15点到19点我们两个人呢会在直播间呢陪伴大家4个小时啊。那么同时他发来信息说心疼你们一秒一直做这么久，他说够累的了。
1: 心疼一秒不够啊，
0: 对，
1: 一秒有点太短了。是的，其实也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呢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点点的支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想送上的祝福，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吧。周末的下午时光你是怎么度过的呢？大家说就下了这么一下下吗？好像此刻窗外呢又开启了新一波的降水啊。那么如果有必要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啊。
0: 对，外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看你们多少次了，每个时间不一样。那你就没有认真的去看了。周一到周五我们俩呢是在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周末也就是周六下午呢是15点到19点4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大家。外这位朋友，希望你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样你就知道我们上节目的这个时间了。
1: 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度过的轻松和快乐。再一次希望我们大家周末快乐。刚刚有朋友留言啊，说孩子培训班放学了，我就去接的这个路上啊，短短的十几米的这个路程还打着伞，浑身都湿透了。那么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要进行这个避雨的，在安全的这个地方。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路面的情况怎么样，有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都可以持续留言，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去帮助大家。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的就是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5:30也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和三春业认准5:30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30，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30。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07，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正在进行的也又是我们的周末大放送啊，大家呢可以去跟我们分享自己想听到的一些歌曲，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这些歌声里。那么也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就是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有朋友说，怎么这儿下了那儿没下呢？到底有没有下雨呢？应该在我们的市区当中啊，各个地方呢也都有大雨或者小雨的一个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一定要去注意，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当中呢，还会有这个强降水和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可能还会伴有雷暴大风。那么个别点最大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啊，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有相关的这个准备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雨来的就是猝不及防啊，可能说下就下了，说停又马上又停了。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在夏天的时候就突然下大雨？你在路上正好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避雨的这种经历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在这个屋檐底下，或者说在商店的这个里边来进行这个避雨。待雨停之后呢，我们再去赶路啊。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冒着雨说啊，湿一点没关系吧，我得赶紧回到家。但殊不知有时候在大雨天就下特别大的雨，又没有一些这个雨披啊雨伞的情况之下，不仅说是淋湿了，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线嘛。
1: 对
0: 我们的出行安全也是有所影响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去做好排水的一些准备工作。再有的就是驾驶员朋友呢也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堵塞等等，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行人避雨呢一定要刚刚说到的避开危险的地带躲雨或者是停留。那么家庭和个人呢也应该检查电路啊，还有我们家的这个门窗。预警的区域呢是有瑶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襄宁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和霍州市啊。再一次提示我们大家，一定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当中呢，有外出计划的话呢，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啊。
0: 对，那如果说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呢，咱们等这场雨停之后再去出行啊。我看到这会儿在直播间里还真的是挺热闹的，好多听友都发来信息了。缺麦朋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今天看到一条评论，说我打了个喷嚏，不是有别人想我，是我想起曾经回不去的自己。昭旭呢就突然说，他就想到了王心凌的一首歌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这就是王心凌那首爱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一想二骂三感冒嘛，是吧？如果说打一个喷嚏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人想你，但是如果说三个或连续的去打，那可能就是着凉了啊。
1: 是的，现在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只要你连续打喷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过敏了。
0: 对，
1: 就是现阶段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和环境可能不是太适应我们的呼吸道，那么大家呢就会感觉鼻子发痒，就想打喷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潮湿的午后，大家是不是也会感觉到

0: 虽然降水了，但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湿度，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打开窗，将家里的这个除湿空调的除湿模式呢就运用起来了。
1: 对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空调上这个遥控板有那么多这个按键，那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去了解这些按键的一些功效呢？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通过除湿的一种模式，就会让你觉得身体很舒服，然后还可以起到降温的一种效果啊。没有必要说一到家然后长时间的开启这种制冷模式，这个可能时间长了让你身体有点接受不了了。
0: 没错，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周末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那么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好歌大放送，来自于外点播的袁姗姗的一曲《爱我》啊。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袁姗姗带来的《爱我》。这是在平台当中外朋友这边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哎呀，好像是版本是播放错了，是吗？”
1: 对，唐禹哲。
0: 对，那以后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想要听谁演唱的这个版本的话，也可以来说一下啊，不然版本太多了，还一时半会儿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到各位的这种喜好啊。嗯，
1: 老虎说在师大这边吗？在的，我们在师大正在工作啊，正在上班。你是在附近吗？然后心想事成，我们的老朋友也说外头下大雨了，没错。那么大家呢也能感受到这场降雨的一个到来。那么如果大家在外面出行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了。
0: 对，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5年之前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夏季，就是傍晚的这个时分呢突降大雨，然后呢我就是在古城墙这边呢去避雨。他说没想到避雨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女朋友啊。他说现在我们交往已经有3年的这个时间了，反正两人感情还不错，然后呢就是性格也比较相符，总之吧觉得挺喜欢的。他说这次经历也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那当然了，这是你一辈子当中终身难忘的一段甜蜜的回忆吧。
1: 对，
0: 大雨时候邂逅了你的爱人啊。
1: 是的，跟大雨有关的故事蛮多的，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某些经典的名场面，比如说在影视剧当中的说这场雨下的跟依萍找他爸借钱那天一样大，然后还有人说这场雨下的就是我们感受到这场大雨撕心的裂肺啊。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突然下了这样一场大雨的时候，你上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有着怎样的故事，和谁在一起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
0: 是啊，你看外面这会儿雨呢下的还是真的是挺大的，不知道大家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下大雨，你那里下雨了吗？如果下雨的话，是不是感觉瞬间凉快了不少呢？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的时候，你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就是从15点一直会持续到19点，4个小时的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听的歌，自由点歌的一个环节。各位想听什么，把这个版本也告诉我们，谁演唱的哪一首歌，一并都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啊。
1: 此时此刻大家都说一刹那外面的雨点好像就像连成了线一样啊，哗的一声，这大雨下得像天塌了似的。所以大家也不必害怕啊，那么在我们正常的这个室内呢进行避雨就可以了。那么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下的时候，大家又会想起哪样的一首旋律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起来听歌啦。
0: 对呀，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这是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一首歌，就是雨一直下。他说希望今天的雨能够下的时间长一些，也能让我们的天气能够凉快一点点，说点一首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吧，挺应景的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

0: 外面的雨一直还在下着啊。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出行的路上恰好听到的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应景啊。他目前呢就是在古罗西这边去行驶，路上的通行状况还可以，他说不是很堵车，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诗词趁年华说，主持人的领带呢，我们的领带都被大漂亮带回家了，是不是？其实开个玩笑啊，那也是大漂亮自己准备的，跟各个衬衣相匹配的一些这个领带。还有 K 这位朋友说，杨丞琳的雨爱可以安排吗？哦，也是一天跟雨天比较应景的旋律啊，可以给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对，在这样一个下雨天，恰好又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有朋友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在家里，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欣赏着外边那些雨景，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小风吹拂在脸上那种清爽的一种感觉，再加上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生活是如此美好啊。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呢？都可以抓紧来进行互动啊。
1: 诗词还说，大连没下雨能点首刘德华的真情难收吗？稍后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为大家安排。此时此刻都没有什么想听的歌了，就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主播晚上回去吃火锅吗？好像这个雨天跟这个火锅是比较应景的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在周末给自己也安排一顿火锅呢？
0: 对啊，其实现在做火锅应该说是比较方便吧。比如说在家里去做这个火锅的过程当中，大家说买这个食材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料包什么的都是现成的，直接放在这个锅里边，开锅之后呢直接下菜就行了。但是还有更方便的，就是有些店呢会给大家提供就洗好的这些菜品，然后你点之后呢就是一份一份的

0: 对，
1: 感觉就像把饭店搬到家一样的感受啊。
0: 是的，那么如果真的是工作比较忙，下班回家就想要吃到一顿丰盛的火锅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这种点餐模式。但是如果精力充沛，时间又很充足的话呢，就可以跟家人一起去采购，然后自己回来呢洗菜切菜备菜，这个过程也是可以共同动手的。那么在家里面嘛，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动动手，就会发现没有闲着的那个人，气氛就融洽很多了。
1: 是，好，抓紧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与爱》。

0: 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

0: 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6: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7: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你的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北京时间17:37，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此刻的各位都出行在哪里呢？下午的5:30了，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可能会稍后往后延迟，又或者是说已经出行在路上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分享路上的一些情况，分享在此时此刻适合听到的一些旋律和歌曲，在公屏下方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啊。
2: 是啊，那今天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周末的时刻，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我看到大家陆陆续续点播的歌曲呢都是跟雨有关系了。刚才我看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市井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就是在上个时间段我们在聆听杨丞琳的雨爱的时候呢，他们给我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啊。他说真的很奇怪的，他说在下雨天的那个时间段我跟我的爱人来进行告白，没想到第一次就成功了。说现在我们家的孩子呢都已经2岁了，说每次在下雨的时刻我媳妇呢都会拿出这件事来进行这个调侃啊，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乐趣啊。
3: 是的，浪漫的时候我们说最美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曾经躲雨的屋檐啊。也正是因为有一场降雨，说不定能够给两个人多增加了一点点单独相处的时间啊。
2: 对，
3: 因为躲雨是不是都能够在办公室里多待一会儿，或者是在某个屋檐下，在某个商场里，在某个咖啡厅里，那么就多了一些交流的机会，也多了一些成功的几率啊。
2: 是啊，那今天在这样一个下雨的时刻，大家有没有一些跟雨天有关的记忆，或者说跟雨天有关的一些故事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吗？在听各位朋友在讲述自己人生当中难忘故事的同时，也有好听的歌曲呢分享给各位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诗词趁年华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真情难收呢，真情难收现在开始，来自刘德华的这首歌送给你。那外的这位朋友也不要着急啊，稍后为你播放。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呢点播的《真情难收》。那么在播放歌的四分钟的时间里，有位叫做健康的鱼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是记得在93年的深秋呢，是一个黄昏，华灯初上，天空当中呢也是飘着小雨，他走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就想起了这首歌，说迷茫无奈初恋一下子呢就来了，说20多年依然呢难忘那个场景，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呢就能够想起那个场景啊。你看这首歌里边有你的故事，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天气，是不是让你一下子想起了曾经的一些自己啊？
1: 嗯，确实是在30多年前啊，1993年，刘德华推出了第七张国语专辑《真情难收》，所以这也是一首比较老的经典旋律。除了《真情难收》之外呢，也有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忘情水》啊、《天意》啊等等，很多歌曲都已经上榜。但没有想到这一首《真情难收》还有很多朋友们记在心里啊。
0: 是啊，在下雨天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小点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这么热的天儿，他们这个小区呢就停水了，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的一些心声，当然我们的节目每个节目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设置啊，那么如果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别忘了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我们节目呢听见临汾有一个民生派，就是大事小情可以跟他们这个节目组来取得联络，当然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对，
0: 会跟民生派的工作人员和他们节目组的主持人呢来取得这个联络啊。
1: 嗯，那么也希望能够帮到你。诗词趁年华说，雨滴黄昏独自游，伤痛沸腾孤寂风，恨己真情难自主，怪他真爱也难求啊。
0: 这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油然而生的，就是来自于真情实感的一种抒发啊。
1: 还说了喜欢这首歌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那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感觉不同的歌曲会有不同的一些情感，每个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情都可以像诗词一样发送在我们的评论下方，让我们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探讨一起分享啊。
0: 对，我觉得诗词趁年华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朋友啊，通过他这个名字呢我们就能够辨别出来，同时他在跟我们聊天呀，包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有自己的一些情感，包括自己的一些那种也就是说自己内心的一些作品，对，通过文字的方式呢就呈现给我们了。那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时常喜欢写作，也可以把你的美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或者说私信给我们的后台，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 Y 这位朋友等了很久啊，他说爱我唐禹哲的这个版本，其实之前呢我们已经放了一版袁姗姗的，他说不对。那么大家呢在发送歌曲想听到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们歌曲的名字，歌手是谁，要听到谁去演唱的这个版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精确的为大家来播放自己喜欢的那首歌了。
0: 对， Y 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期待的这首歌马上要播放了，来自唐禹哲的爱我。

0: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呢？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咕噜肉只吃菠萝的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真的，这就是我的青春呀，十几年没有听这首歌了，突然听到我的心跳都已经加速了。那说明在这首歌里边有你自己的故事啊。
1: 是的，当有一首经典的老歌很久没有听，再去拿出来回听的时候，跟当初第一次去听的时候的感受呢，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听歌的那些故事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下雨天了，有哪一些歌曲还在你的心中回荡着没有告诉我们呢？就赶紧在公屏下方留言吧，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南浪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下雨天的时候怎么能够少得了南拳妈妈的歌呢？下雨天送给各位，此时此刻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通过广播来收听节目的，那想对开车的朋友来说，雨天路滑，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

0: 听到这首下雨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想起了曾经在雨天发生过的那些难忘的或者说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和你并肩走的那个人，为你撑伞的那个人，或者说和你一起在屋檐下躲雨的那个人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想和我们去来分享一下？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禁呢就会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还有那些恋爱的初时光。那么有一些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怎么了呢？好多90后就开始进行叛逆，说我要染回当初的黄毛，然后去做青春的时候的那个自己。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心情和心境回忆一下，当时在听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青春的悸动呢？
0: 是 X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曾经我给那个他打了70个电话，他竟然都一个都没有接，这到底说明什么呢？这还用到底说明什么吗？说明人家不想接你的电话，不想和你联络了，是吧？
1: 是。那还有一种可能，你为什么要打70个电话？你是要打到他手机没电关机吗？
0: 估计就没电了，然后接不上你的电话了，也有这种可能啊。
1: 是的，不过相信能够一直重复去联络的这个人，也是当时在心底非常非常在意的那个人啊。
0: 对，或者说过了很久之后，他忽然想起来，曾经你给他打了这么多的一些电话，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他去说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时间有时候就是在对的时间没有遇到对的人啊，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结果吧。
1: 是的，跟下雨天有关的歌曲有很多啊，每每根据天气或是根据我们的心情呢，也会有很多的旋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所浮现。不知道大家更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歌曲能够代表你的心情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来跟我们去留言。这窗外的雨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可能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的吧，一会儿热一会儿又感觉凉爽，一会儿又烦闷，一会儿又开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吧。
0: 是啊，那下雨天的这个时间段一定比上午的时候天气要凉快那么一点点。那这会儿透过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外面的天呢已经渐渐的开始泛亮那么一点点了，不像刚才那么的阴沉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雨后天晴的这个时刻，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带着家人走出户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迎风扑面而来的就是那种丝丝带着凉的那种微风吹拂而来，让你感觉到生活的一种惬意和小满足呢？
1: 是的，说到跟下雨有关啊，影子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喜欢汪苏泷是真的，汪苏泷很喜欢雨可能也是真的。你看他在小星星里唱到在街头徘徊，下雨时为你撑伞，他在情里呢又唱到爱过了几年才能停，雨下了几天才能晴，还有在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里唱到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经历的美好都要付出一点代价，他还在听见下雨的声音里唱，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下雨天啊，他说才发现原来也有歌手这么喜欢下雨天啊。
0: 是，其实大家去搜索一下关于下雨天的歌曲真的是太多了，不计其数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只是为大家播放了其中的几首，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在你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的这种跟雨天有关的歌。那么到底除了刚才我们播放的那些还有哪些呢？你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1: 他说
2: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惊人，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8: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周末直通车。周末下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俩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4个小时啊，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抓紧来进行互动啊。
1: 没错，那么此刻呢，我们看到朋友老杨发来信息说，主播下午好啊，能够报一下天气预报吗？可以吗？他说报一下近几天的一个降雨状况，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此刻，如果有新朋友，还有很多老朋友又在我们直播间想要了解天气情况的话呢，就跟我们持续的去关注一下吧。那今天呢，今夜可能还

0: 是会有这个降水的一个出现。
1: 对，
0: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今天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午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对流天气呢已经起来了，就是这个阵雨呢是一会儿下一阵儿，一会儿下一阵儿，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那么预计呢在未来3天，我市呢还是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呢会出现对流天气持续，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么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携带好雨具了。
1: 对，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5到34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6到36摄氏度啊。
0: 嗯，
1: 看我们播报的这个温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场雨水的到来，温度呢也是略略是有所下降的。
0: 是的，那么大家在今天晚间如果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那么在明天呢，可能还会有降水的一个出现。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温度能够下降下来，让我们体感温度在出行的时候呢更加的舒适一些了。
1: 是，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抓紧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说都不知道该吃点啥了，天气一热可能大家就没有啥胃口，吃啥呢，一到饭点的时候呢大家就发愁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菜呢一下子就火了，就是贵州省汤一下火了，就是减脂还能够去解暑，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对，大家都感觉最近的这个天气就像是天然的桑拿房一样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只要在户外待上10分钟以上，整个人基本上就是已经有出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关注这一道贵州省汤呢？这个素豆瓜啊，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可能就不明所以，说这清汤寡水的，本来在炎热的夏季就没什么胃口，看起来还是没什么胃口，真的这么管用吗？
1: 对呀，但是只要你喝过一次的话一定会感叹怎么这么鲜甜呢。那么到底有哪些食材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素瓜豆汤，它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的这个素汤。那嫩南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这个南瓜啊，就是平平无奇的这个素瓜汤就成为贵州的省汤了。原因呢就是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带鲜味，素而不寡。因为鲜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清水煮过之后可以释放到汤里边，让汤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够带来丝丝的清甜。那么同时呢，嫩南瓜当中还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等一些成分，四季豆当中的氨基酸种类也是很齐全的，这些呢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的一种来源呢。
0: 是的，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道贵州省汤呢？因为它的补水效果也是杠杠的。夏天什么最重要呢？当然是补水。有朋友就说了，我天天喝很多很多的凉白开，就是依旧还没有感觉到补上水，然后晚上躺在床上呢还是会感觉口比较干啊等等，那我们可能缺的就不是水分而是津液了。那除了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之外呢，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呢都是相当相当可观的。鲜南瓜的水分的含量呢可以达到每100克93.5克，那么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呢是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就会更高一些了。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它们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说南瓜多糖、四季豆多糖，它们都能够与水分子呢结合成凝胶状的物质，那么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的速度。综合来看的话，这个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我们直接大口喝白水呢更好一些了。
1: 对，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喜欢咕咚咕咚大口的去喝水啊。其实有时候你看似是喝的水不少，但是没有真正的被身体去吸收，你可以不感觉到口渴的那种情况之下，小口的来进行喝啊。
0: 是的。
1: 那么同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美食呢，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超级低卡啊。因为煮素豆瓜汤的时候呢，贵在一个天然原味，绝对做到的就是零脂肪，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热量也都是

0: 非常低的，差不多就是摄入热量才90千卡左右。比如说你吃上一大碗的话啊，就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的热量的1/2。而且它们的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当中呢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是每100克0.8克，那西葫芦呢是每100克0.6克，鲜四季豆呢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会更高，是每100克1.5克。所以说让素瓜豆汤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给人带来比较强的一种饱腹感啊。
1: 没错，那么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呢已经被不少的研究证明还能够去帮助调节血脂和血糖的代谢，那么也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一个食品的资源。如果大家是一个重口味的人士的话呢，就一定要隆重的请出掌管水煮菜神的胡辣椒蘸水啊，那么一勺胡辣椒呢可以提供底味，然后盐和生抽呢还可以带来鲜鲜，那么再有呢就是葱末还有蒜末香菜末，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呢还可以放一些木姜子油啊和折耳根，那么最后浇上一大勺煮菜的原汤，既能够为这个汤呢增加口感，又能够促进食欲。大家呢也不用说哎这个汤寡寡的，但是你蘸上这个蘸料啊简直就完美了。
0: 是，那如果说有时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家里呢来尝试一下，在家复刻一下这个素瓜豆汤，掌握这些小技巧，你在做起来的时候既能够减脂而且还非常的解渴啊。
1: 是的，如果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也可以把这周贵州省汤做起来了。
0: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在节目当中预约的一首歌曲啊，就是烟嗓船长带来的白鸽曾经爱过乌鸦。

0: 是不是有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听过这首歌？白鸽曾经爱过乌鸦。总之，我觉得就是烟嗓船长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他发表的这个新歌呢，还真的是挺多的。就是给我们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就是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方面的，还是人生在历程当中所经历一些事情，通过他的歌声来演唱，你觉得这首歌好像唱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啊？
1: 是的，窗外的雨给我们留言了，说下雨了，不播了，下班回家哈。此时此刻我们在这边呢，降雨呢是暂时停止的。那么心想事成也说六点多了还没有下班呢，我们要陪伴大家到七点钟啊。那不知道大家此刻呢是在做晚饭还是已经吃过晚饭了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是啊，还有雀麦听友发信息说，这个什么汤的，不就是小时候家里做的这个面吗？煮的就是南瓜和豆角下面条，最后呢用葱油泼一下啊。不是的，跟你那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家这个汤里边，贵州省汤，这里边是没有面条的，
1: 只用清水。那么
0: 同时，对，同时呢，这个南瓜不是我们吃的那种很面的、很甜的这种南瓜。我感觉它这个南瓜有点像西葫芦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水分比较大，但是不是那么的绵。再和豆角煮在一起，所以说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感觉啊。
1: 是，我说是不是大家说的这个雀麦应该说的是这个霍子饭啊，也就是我们小时候说这个米奇子，然后就是米汤熬完了之后呢，下一点面条，然后再炒点菜和在一起，也有个地方叫霍子饭啊。他说我们那里没有这个叫法，有的地方可能这么叫吧。你是哪里的呢？突然间就好奇了。
0: 可能晋东南的那些朋友叫霍子饭的比较多一些，在我们这边可能叫米奇的比较多一些。夏天的时候大家爱吃这种汤汤水水的饭吗？好像我有点接受不了，本来天气就热，这一大碗上来热乎乎的，让你吃了更是热上加热啊。
1: 对，更喜欢在夏天的晚间，可能享受的就是凉面啊等等这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有这个凉爽的饭菜了。
0: 对，连娜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今天呢此时此刻他也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不能等口渴了咕咚咕咚的喝，每天呢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对，而且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出汗比较多吗？大量的这个出汗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不要等口渴了我们再去喝啊。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运动一些朋友们可能也会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呀等等，让自己的身体呢变得更加强壮啊。
1: 是的，那么此刻的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那有没有去享用美美的晚餐呢？晚餐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如果你还出行在路上的话，路上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寻求帮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跟我们留言。那么还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也可以在公屏下方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生活啊。
0: 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Rarel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同时呢要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叫做旺旺的朋友，告诉他有了女朋友也别忘了请我吃饭，一定要和我记得常联络啊。好，这首歌是不是传达出了你的心声了呢？一起来聆听。

0: 不知道叫做旺旺的这位朋友是否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节目呢？这是你的好友呢热爱里点播的一首歌，说有了女朋友也别忘了请我吃饭。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呀，可能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跟他们去沟通呀、聊天啊，然后一起去上街购物呀，
1: 对，
0: 或者说去吃饭呀。待各自有了这个男女朋友之后呢，忽然会发现联络就少了很多啊。
1: 然后呢，也有时候会聚在一起，然后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交流和融入，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吃醋的感觉吧。不管是有了女朋友还是男朋友，我们都不要忘了各自的朋友还有相聚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哪怕已经步入婚姻家庭，那些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嘛，也不要让婚姻呢把你的全部都捆绑住了，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的这个小生活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我们大家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6: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这里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在这里等着。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下午的18:38，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在我们的耳边不断的去响起，那此刻的各位都有着什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一下午的沉浸式的听歌，跟天气有关，跟我们的情感有关，跟我们的故事有关。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或者是心情吧，也希望能够在公屏的下方和我们留言，一起来分享你听歌的感受了。
3: 对，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预约，告诉我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啊。我看到这是先森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临汾电台，对，这是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搜索听见临汾，也就在抖音号当中来去搜索的话，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再来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收录在歌单当中啊。老杨说怎么没有声音了呢？刚刚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那么也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那我们此时此刻的周末直通车已经全然回归了，现在有没有声音，大家一起来听歌了。
3: 对呀，想听哪首直接告诉我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开水冲鸡蛋呢？有很多朋友就早晨的时候呢，觉得时间比较紧张嘛，然后拿开水直接冲一个鸡蛋，然后吃点麻花或吃点馍馍，这顿早餐呢就解决了。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呢，在郑州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在喝下这个开水冲鸡蛋之后呢，就出现了一种腹痛呀等等一些情况，所以有些家长就疑惑了，说哎，自己经常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为啥这个小朋友出现问题了呢？那么经过医院诊断呢，这名男孩就感染了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呢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关注到的沙门氏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像鸡肉啊、鸡蛋啊、肉类啊、牛奶啊，这些食物呢都有可能会被污染，而沙门氏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以去检出，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呢，食品的检出率呢可能就更高一些。那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也介绍了说，包括像开水冲鸡蛋在内，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软嫩口感的半熟食品，都有可能会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的一个风险。原因呢，就是可能未能够有效地去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的时候可能开水的这个温度大家呢也掌控不好，而每一次呢这个冲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这个鸡蛋没有被我们的这个开水去煮熟啊。
3: 对呀，其实会不会感染呢，取决于3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有沙门氏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开水在冲烫的条件是否有效地杀菌了，要彻底地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在每个地方的温度持续在70摄氏度以上，并且能够持续5分钟。像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会快速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的要求。所以建议大家吃全熟了的鸡蛋。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免疫的一个水平了。健康的免疫系统是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这种细菌的，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些人群，哪怕是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有感染的情况啊。
1: 是的，那沙门氏菌呢是不分解蛋白质的，因此食物被感染之后呢，外观通常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的，这也是大大增加了大家感染的一个风险。那么大家普遍感染之后呢，主要表现就是肚子疼啊、腹泻啊、恶心啊、呕吐啊等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潜伏期呢是12到36个小时，病程呢可能是2到7天，大多数的病例呢都是可以自愈的。
3: 是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啊，每天我得保证一个鸡蛋嘛，那这个营养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呢，我们要确保的就是像这个水煮蛋，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呢，继续煮7到8 8分钟，如果说蒸鸡蛋羹的话，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呢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的温度能够达到70摄氏度以上啊。我在跟大家去分享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就看到李云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小时候喝了好多这个开水冲鸡蛋呢，然后呢还要加一些白糖，但是现在想一想自己的身体功能还真的是强大的啊。
1: 对，那么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夏天比较炎热嘛，尤其是一些熟食在室温底下的存放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的，那么容易腐败的一些食物呢要及时的去密封好放进冰箱啊。那么从冰箱拿出来剩余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彻底的去加热，还要注意生的和熟的呢要分开，冷冻的食物呢是不能够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呢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储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采购牛肉啊这些生食肉，有时候买回来很多2-3斤，大家呢就一股脑的冻进去，包括还有这个排骨，然后要用的时候呢又反复的去解冻再来去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反反复复增加细菌的感染风险啊。
3: 是，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汉堡包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个冲鸡蛋，每次在做的时候呢碗也是用开水烫过的，烫完呢马上放鸡蛋，然后马上加开水，再用盖子呢盖上焖5分钟，最后呢浇点芝麻油，感觉挺熟的也很好吃啊。这是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美食了，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如果说体质比较弱的小朋友或者说是老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建议吃这个煮鸡蛋呀或鸡蛋羹啊之类的哈。
1: 是的， F 呢就说我从来都不吃任何生的东西，那么这样呢也杜绝了很多的一些风险。星光呢说，你们知道吗，还有把生鸡蛋打到啤酒里吞了的，莫名其妙大补啊。有这样呢朋友们。缺麦也说了，说吃生鸡蛋的人还挺多的，还有就是啤酒加鸡蛋啊，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3: 好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人家买的这个鸡蛋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比如我们普通的这种就是普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炒菜的，如果生食的这种鸡蛋的话好像是有专门的这种无菌蛋，对，包括很多朋友在吃一些这个海鲜的时候，比如说那种虾，一般我们都是要煮熟之后，通过煮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炸的，或者说是炖的也好，那有些这个虾呢说是能够去生食的，这可能也是需要经过特殊的一种方式来给它杀菌之后你才去可以生食吧。
1: 是的，越是炎热的夏季，大家呢在吃一些物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多多留心的。
3: 对，那今天晚上呢你打算吃点啥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厨房里忙活的这个时间段呀，你说夏天没有胃口，但是不吃饭也是根本不行的。
1: 对，
3: 如果说一顿不吃的话，你就会觉得心慌气短，四肢无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所以说人是铁饭是钢啊。
1: 晚上呢就简单的吃一点，也要先填饱肚子还有我们所需的营养需求啊。
3: 来听听这首周末玩具送给各位，再次的祝大家周末快乐。

0: 这个周末的天气大家是不是还挺喜欢的？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呢，下了几阵这个大雨啊，瞬间呢让我们的天气呢凉快了不少。你看这会儿呢好像是雨过天晴了，正好呢有些朋友都已经吃完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接下来呢就是跟着家人呢去外面去溜溜弯，散散心，或者说是跟家人呢一起去外出的过程当中呢，收获一份美好的心情还有好的风景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可能还会有降水的一个到来，那么大家呢也要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规划有没有出行的一些需求，那么提前的呢去准备好雨具，确定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啊。
0: 对，雀麦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吃的是豆角骨类啊。对，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吃豆角的一个季节了，这豆角子真的就是好吃啊，而且这个吃法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咱们去做焖面用这个豆角，那有些朋友呢会凉条的时候放一点芝麻酱，然后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1: 对，
0: 这个口感呢也非常的不错。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豆角比较多，就做这个豆角骨类，然后减脂呢又好吃啊。
1: 没错，那么吃骨类大家能听懂吗？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就是各种我们喜欢吃的菜呢都可以拌上这个馍馍渣，然后再放上这个面食，然后一蒸。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调一些这个万能的蘸料呢来拌着吃，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放一点油，放点辣椒呢炒一炒也很好吃啊。
0: 对啊，雀麦说了，说今年的雨水多啊，都买不到太辣的这个辣椒了。我以前的时候呢就买辣椒，有一位这个大爷呢就告诉我说你要选什么样的辣椒呢，我说不太辣的，然后他说不太辣的呢就是颜色要稍微浅一点的，说深色的这个辣椒也它可能就是辣度更辣一些，
1: 对，
0: 还有稍微弯一点的这种，就是一扭一扭这种比较弯的比较尖的，这可能就是辣度比较高的啊。
1: 是的，如果我们只是想配一点的话可以选择青椒或者是较直一点的这种辣椒，那么就可能味道呢没有那么的辣，就更容易接受了。
0: 对，夏天的时候大家还喜欢吃更辣的一些食物吗？本身就吃饭的时候可能不开空调就会大汗淋漓，如果说再加上

0: 吃辣的这个食物的话，那这汗是一层接一层啊。
1: 对，他还说雨水多了辣椒就不辣了。我说真的是学到了、嗯、其实我的姥姥呢也有自己种一点点的这个辣椒啊西红柿、嗯、我觉得种辣椒他跟我说是最简单的，辣椒籽撒下之后呢只要我们不停的去精心的去浇养它，那么还是能够结出来很多这个辣椒的。那么但凡你种上那么一点啊，这一家人吃菜呢就不愁了。
0: 是啊，你看如果说家里有个院子的话，夏天吃菜真的是很方便啊、嗯、比如说我看到夏天有朋友在院子里种的这个生菜的、嗯还有香菜的，
1: 对，
0: 而且朋友会种茄子黄瓜西红柿，你看这夏天的菜基本上都全了、嗯、想着什么呢，直接去自家的菜园了一摘，然后又新鲜又好吃啊，又方便。
1: 是的，丁丁辉说我们和你们叫谷类，我们叫河南叫蒸菜啊、嗯、他说辣椒炒茄子配点西红柿花椒叶儿，临分叫过把瘾，那叫一个地道。确实啊，在家大家如果要吃米饭或者是晚上吃馒头的时候都会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应该就是这个过把瘾了。
0: 对，
1: 因为在夏季我们买这个茄子也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我还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圆茄子和长茄子到底哪个炒菜的时候更好吃呢？每次去买菜的时候啊，这个老板都说哎呀你只要买嫩的都好吃啊。
0: 对，但我忽然发现长茄子比圆茄子要稍微贵一点啊、嗯、不知道为什么，是口感不一样吗？如果说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啊。
1: 对，
0: 好，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苏有朋带来的我的好心情，把周末的这份好心情传递给收音机前包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们。

0: 听到苏有朋的这首《我的好心情》，有没有觉得就像我们喝了一杯绿茶一样沁人心脾，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清新和温暖啊？
1: 是的，你看说到这个吃啊，大家在晚餐时段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啊。丁丁会说长茄子好吃，然后雀麦就跟我们说了蒜蒸茄子，还真的是小的时候我姥姥就会把这个茄子蒸好了，然后进凉条，也是我们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了
0: 啊。
1: 还说长茄子做油焖，圆茄子做茄条，学到了。
0: 真的是这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在蒸茄子的时候呢，还会蒸一点这个土豆，然后蒸熟之后呢，两个呢就和到一起，然后放点香菜，喷点油，撒点这个蒜末，也非常的好吃啊。
1: 是的，晚餐时间到了，我们四个小时的陪伴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明天也又是一天休息日，让我们大家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度过周末吧。
0: 对，下周我们再见吧。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可是收成少啊，想要多赚点钱就要舍弃休息，那会太累呀。想主业副业一起兼顾，可自己的精力有限，怎么办？苦守着一份寡淡乏味的工作，稳定的穷着，还是应该开辟副业，但最好不要太累。这几乎成为了不少职场人共同的困惑。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定位不清是自我增值最大的障碍。张丽是一名中专老师，从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不到3年。毕业前的张丽几经努力，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总算拿到了一所中专老师的录取通知。这可是很多人向往的编制啊。她欣喜万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很争气，在偌大的城市里总算是有一个安稳的着落了。张丽怀揣着无限的憧憬，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多久，工资低、工作累的现实就浇灭了他那颗曾经燃烧着炽热梦想的心。这所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老师入职之后，除了要完成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担任辅导员的工作。首先，这群中专孩子本身就不太爱学习，作为老师，上课不仅要把知识点讲到，更要讲得生动有趣，否则呢，他们就会不认真听课。其次，辅导员更像是保姆式服务，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更关键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就得事无巨细给他们不断地灌输安全知识。最后，辅导员还要协调这群孩子们的内部矛盾，比如有的学生性情古怪，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寝室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仿佛在消磨张丽本来就不多的耐心。就在这时，张丽的一个高中同学创办了一家辅导机构，想要邀请张丽入股一起做。 并承诺一旦机构办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张丽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到底是该放弃工作投奔市场，还是应该拒绝诱惑专注本职工作呢？或许很多小仙女们都面临着和张丽类似的困惑吧。一边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辛苦不稳定，但做好了收入高；一边是有保障力的体制内工作，稳定长久，但收入增长缓慢。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稳定就要拒绝诱惑，要收入就要面对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呢？事实上，很多人在类似的取舍面前很难做出决定，甚至于一生都没有了断。这就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对外面的世界无限憧憬，又不敢踏出这一步，同时又不甘心眼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于是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混着日子，一边又各种异想天开，但迟迟没有行动。这种人承受的痛苦可谓是双份的。他们一旦在本职工作中遇到不如己意的情况，就会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或者看到其他人风生水起，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总是梦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一定就是天才。那么什么是职业定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呢？那就是重

它考验的多数是你的学习、理解和记忆能力。职场的衡量体系可较为复杂，一纸文凭只是约等于你的职场起点，但职场发展更像是一场长跑，这里的跑道有两种。一种是组织跑道，个人依附在组织内部，以一定的能力完成岗位要求的职责，获取个人的经济报酬、成就感等从物质到精神的酬劳。一种是市场跑道，个人脱离组织在市场打拼，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个人能力、供需关系等选择创业项目，再想办法寻找客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市场反馈，进一步修正与改进服务产品，从而实现盈利，并且达到项目的良性循环。适应组织跑道的人才称之为组织型人才，适应市场跑道的人才称之为市场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从表象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骨子里却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第一是渴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是渴望财富的，但是对财富并没有强烈的渴望。首先，他们不会以财富作为职业选择的首要标准。其次，他们不会为了财富死磕自己，既不敢承担风险，又舍不得这一身的气力，自然就无法获得超额的收入。最后，他们对于财富的用途并没有明确的构想，从未考虑到开创更大的事业，只想着买房、旅游、小富即安。第二是能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有能力，但普遍缺乏商业才能，甚至排斥商业规则。比如在商业模式下，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具备合作共赢的思维，需要一定的商业头脑。首先，你要了解项目关联方的利益诉求，其次，你要去考虑需要借助哪些外力，以及如何和对方谈判，促成对方愿意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最后，你还要考虑这次合作之后，如何开启下一步更深入的谈判以及合作等等。然而在组织模式下，这个层面基本都是由企业高管及股东来思考的，员工只能听命于高管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至于为何要制定这样的规则，以及考虑到的要点有哪些，高管对员工并不承担解释的义务。最后就是动机水平，动机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例如，成就动机过于强烈的人，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因为受成就激励的人习惯于依靠自己将事情做到最好，他希望迅速获取外界的反馈，以便了解自己的业绩。但对管理者而言，如何引导他人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管理者的一项核心素质就在于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简言之，一个人的渴望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跑道，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决定了他在相应的跑道上大约能跑多远，而一个人的能力呢，则是决定他跑的速度是快是慢，以及是否能够弯道超车等等。张力渐渐明白了，原来之前的自己迟迟得不到发展，是由于自己一直定位不清所导致的。是啊，一个人既想要体制的好处，又贪图市场的回报，左右摇摆，连起码的忠诚度都没有，只会给人一种做事不靠谱的印象。也许眼前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久来看，对个人口碑极为不利，也就无法在一个领域深入品尝到最甘甜的果实了。张力发现自己之所以迟迟无法选择，是因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依靠组织获取个人成长及发展，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特别艰辛的付出，更不需要操很多心，也能够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就是他最大的渴望了。认清了自己的张力很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有了这样明确的定位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打磨课程当中，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甚至其他班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听课，他感到了极大的成就感。找准自己的定位真的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

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的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一个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她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她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标志，价值却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是女人一定要掌握好的一门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丁本，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

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说大人该学会把好奇心锁牢，在两点一线间重复着同样的调，可我偏要问星星为何不睡觉，计算机算不出晚风温柔的解药，备忘录记不下你眼里闪过的照，这十万个问号是我写给世界的诗稿，而你是所有答案最终落脚的信标。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啊，3分考7分报，如果你刚好是应届毕业生，刚好呢马上要高考了，哎，不妨来认真听一下。因为说到这个选专业呢，是学生、家长、老师乃至全网的热心群众都非常关心的，哎，为高三毕业生专业着急上火的一个事儿。如果说高考是独属于考生的战斗，那么报专业则是上到职场老人，下到求职新手都能说上两句的话题。你看，关于这个报考的讨论呢，每一年都很火热。虽然每届毕业生呢就业都不算容易，但是呢，从大家的现状来看呢，这个处境呢都不是特别乐观。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2022届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呢，大概是1076万人，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那么，关于2022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就显示了。截止到4月中旬，有15%的应届毕业生签约了这个合适的工作，这个数字呢是低于2021年的18.3%，就连收到 offer 的毕业生呢，也只有46.7%，也是低于2021年的62.8%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有一半多的人呢，工作还没有着落。所以说呀，给自己、给孩子、给邻居家的小孩，哎，选一个好专业， 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催生了一单就收入上万的一个志愿生意。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好专业到底是什么呢？之前呢，就有这么一份体检人员的名单公示，让浙江丽水的小城遂昌县上热搜。这份文件显示呢，这座人口不足200,000的小县城，竟然有很多名校学生去竞争事业编，包括了上海交大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中科大应用化学博士、复旦大学环境工程硕士等闪闪发光的学历。有人就对这份名单进行了总结，这下看出来哪些专业不该学了吧？生化环材被不少人称为最劝退的专业，这几年呢又烧上了土木和机械。正所谓实验连轴转，高薪不敢盼，实习在工地，毕业就搬砖。各地的中小老师、社区干事招聘名单里呢，都出现过这些专业的博士、硕士前来应聘。围观群众呢可能会惊叹：“哎呦，这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呀？”那么面对这些专业的同学来说呢，一份相对稳定、舒适、不用日晒风吹的工作，则显得更加的有点吸引力。之前就有这么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博主就说过啊，表示了说这个孩子呀，要是要报土木工程专业啊，一定要把他腿打断。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呢，确实有点道理吧。那么理工类如果说有坑的话，那么报人文社科类呢，其实更糟心。你想想，这个之前出现过这个高考刚结束，建议家境差的学生慎选文史。

上过热搜的。我们举例子啊，2020年，湖南女生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受到了学校的热情欢迎，数十所考古所、博物馆送上了礼物向她祝贺。但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却是，家里没矿啊，咱别碰考古，报考古呢白瞎了这个分数了，大学教授、考古研究员一年撑死也就20万吧，连考上北大都被嫌弃。原因呢，不外乎就是文史哲专业工资低、岗位少、求职难。人文社科是个坑，那么医学、法学、金融学、计算机这些热门专业总要好很多吧。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也太天真了。正所谓只要专业学得好，年年期末像高考，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这些玩笑话大家都听过吗？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好专业呢？其实归根到底啊，所谓一劳永逸的好专业可能不太存在。天坑专业呢之所以坑，好专业之所以好，无非就是就业、升学、收入、稳定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我们以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第一的行业，意料之中就是计算机行业，年平均工资是20万1506元，领先排名第二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近50000元，金融呢排第三。当然除了这个薪酬高，好找工作呢也是计算机是好专业的标志，一度岗位需求大，就业率高。在2021年以来啊，这个离职的互联网从业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啊，学计算机不再是一定不愁找工作，想从事互联网的工作的话呢，你要做好这个简历石沉大海的心理准备。其实不光是计算机，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也同样在就业市场上遇冷了。你比如教育培训、网络游戏、航空航天、旅游度假等等，都已经是跌落神坛，甚至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差的一个行业。之前不是有这个相声呢，有一个段子啊，这个逗哏调侃捧哏啊，就是当年学的是热门的这个 BB 机修理专业，结果呢还没毕业呢，这 BB 机就已经毕业了。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用当下的选择赌一个4年乃至更久后的金饭碗、铁饭碗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同样呢，用当下的认知去否定一个专业没有出息也显得太过武断。比如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之首的生物类行业，在疫情之下呢，招聘的这个需求呢是不断上升的，医疗相关的投资赛道呢，产业呢都变得非常火热啊。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旱涝保收、一劳永逸的专业可能是真的不存在。那么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呢，曾经是鼓励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可这句话呢还有残酷的背面，如果风口过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问题就来了，对于普通人到底什么才是好专业呢？作为普通人，首先呢我们无法预测行业的风口，选择一个上下和下限都在接受范围内的专业呢，不失为明智之举。就像咱们当年听过的这么一句话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道理就在于，数理化呢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的门槛，可替代性呢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或许的确像热搜里说的，家境差的考生呢慎选文史哲，但这句话呢其实还有被忽略的后半句，文史哲之类的就是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真的有兴趣，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我们还是回到2020年啊，在欢迎报考古学的那名女生的时候呢，北大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爱。女生自己曾说，想学考古呢是受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影响。1963年呢，樊锦诗北大毕业之后呢，放弃了北京或上海的机会，远赴敦煌，在漫天风沙里呢与莫高窟相守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一遍崇敬樊锦诗、袁隆平等前辈的奉献精神，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劝退后来人，如果热爱做化学实验，那别人的天坑可能就是你的蜜糖，如果足够喜欢人文哲思，挣得少那也其实是快乐。当然了，一腔热血嘛也有可能会降温，无法支撑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精心选择的高薪专业也可能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
总之，多方收集相关的信息，询问父母、师长、亲。

亲朋好友参考就业形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再去脚踏实地的积累，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吴啊，昨天给你的方案改完没有呀？
2: 哦，厉总，您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给我的，这才早晨8点多，我哪有那么快就改完了呀？
1: 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呀？
2: 晚上我在休息啊。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有10几个小时了吧？

0: 这都不够改方案的吗？
1: 可是厉总，我得睡觉啊。
0: 年轻人嘛，就应该拼搏，应该奋斗，睡觉什么时候都可以睡嘛。
1: 可是我晚上拼搏奋斗，白天上班干什么呢？
0: 继续拼搏奋斗啊。
1: 我不休息哪有精力奋斗呢，是不是？
0: 哎呀，你趴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就行了嘛。那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呀？
1: 最早也得中午去了，这光 PPT 就要做十几页呢。
0: 那行吧，11点以前交吧。
1: 啊？哎，为啥我要选广告专业呢？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就不应该选这个。要是能重来，我一定不会这么惨。
0: 盘盘，盘盘。
1: 我是在哪儿啊？
0: 该起来拿斧子了。
1: 谁在说话呀？
0: 盘盘。
1: 不是，是在叫我吗？
0: 对呀，就是你呀，大块头，该你上场了。
1: 是上什么场啊？是上场干什么呀？
0: 在天地间亮相，然后拿起斧子开天辟地。
1: 啊，我是盘古啊。
0: 对呀。
1: 不是，我咋穿越到远古时代了？不对呀、啊，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这穿越也太早了吧？
0: 那你回去吧。
1: 哎，不是回去，
0: 我的夫君，你怎么这么早就离我而去了呢？
1: 不是谁爬我身上哭呢？这是哪儿啊？
0: 没想到这长城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以后我该怎么办呀？
1: 不是，我咋又穿越到一个死人身上了？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有这么难吗？
0: 大郎，大郎，你醒醒，醒醒！
1: 不会是让我喝药吧？
0: 大郎，来，快趁热喝了这碗药。你这风寒一直拖着，身体可受不了啊。
1: 我真喝了你的药，我会更受不了的。你是不是叫金莲啊？
0: 是啊，大郎，你是糊涂了吗？怎么都忘了奴家的名字呢？
1: 那我是不是卖炊饼的呀？
0: 不是啊。
1: 我不是武大郎吗？
0: 你是武大郎啊。
1: 那我怎么没有卖炊饼呢？
0: 你不是一直在卖翠梨吗？
1: 哎，都差不多。哎，我不想再卖这些东西了，穷得要死，以后你就会跟别人跑了。
0: 大郎，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奴家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1: 哎，别，做鬼就别来找我了。我问你，科举考试举行了吗？
0: 还没呢，下个月。
1: 好，那太好了，我要去参加考试，我要出人头地，我要飞黄腾达。
0: 大郎，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你从来没去过学堂，做小买卖都经常算错账，你还想去参加考试吗？
1: 我数学虽然不好，但是我文科还可以，考不上状元吗？考个探花也行啊。
0: 看来大郎真的病得不轻，要不还是去找找大夫吧。
1: 你不懂，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进屋来打扰我了，我要闭关读书。
0: 大郎，咱们就这一间屋，你不让我进，那我住哪儿呢？
1: 你回娘家呗。
0: 啊，大郎，你是要休了我吗？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看看爸妈，关心一下老人家。不是有首歌这么唱的吗？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你得回去帮着自己的爸妈收拾一下家里，做做家务。
0: 可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既然嫁给你了，就不能轻易回家。
1: 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你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还怎么专心学习呢？
0: 那我白天去卖翠梨，晚上回来住可以吗？
1: 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0: 看样子大郎是想休了我，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呢？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做些什么呢？哎，翠梨翠梨，又香又甜的翠梨。
1: 完了，我还得学古文。不是，这啥字儿啊？哎，你说穿越到啥时候不好啊？非得穿越到这个时候，还变武大郎了。
0: 大郎，我回来了。
1: 不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吗？我才看第二页书。
0: 我都在外面走了一天了，天都黑了。
1: 家里有吃的没啊？
0: 早晨还剩了2个馒头，我给你拿。
1: 不是你不饿吗？
0: 今天碰见一个大官人发善心，给咱们这条街的街坊邻居送粥，我就喝了一碗。
1: 那这位大官人不会是叫西门吧？
0: 好像是。
1: 完了完了完了，我还是回去吧，我怕还没考试我这小命就完了。
0: 小明，你准备去考大学吗？
1: 我当然要考了，我要上清华。
0: 大学太难考了，我准备顶我爸的班去厂里上班，赚得多一些。
1: 哎，就是因为难考，这含金量才高嘛。
0: 我下周就不来学校了，我要去上班了，等我发工资了请大伙吃饭。
1: 一言为定。
0: 小明，你考上大学了吗？
1: 我落榜了。
0: 我就说大学难考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准备复读，明年继续考。
0: 你还要考啊？好吧，那祝你成功了。
1: 哎呦，小丽，又让你请客，真不好意思。
0: 你还是学生嘛，我都当科长了。
1: 哎，我都复读两回了，还是没考上大学。
0: 要不你到我们厂里来上班吧。
1: 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继续考吧。
0: 小明，我都当妈了，你怎么还单身啊？
1: 我这不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了吗？
0: 那你咋考不上大学呢？
1: 可能是方法不对吧。等会儿，不对吧，我怎么穿越回来就不走了呢？我只是想换个专业而已啊，为什么穿越到哪儿都过这么惨呢？
0: 小吴，小吴，
1: 怎么了？
0: 刚才我问了你半天你没听到吗？
1: 厉总，你真的是厉总？
0: 对呀，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我再也不想重来了。对于如何选择一个好专业，送各位一段话。对于高三学子来说，可能判断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热爱，也想报一个高薪稳定的专业是一样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那么如何选择呢？更多看大家的兴趣所在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再苦再累也不觉得难受，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说，爱自己所爱，才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端府的话，我大惊失色，问他到底是什么缘故。哎，这也一言难尽呢。洪府的那一位老姨太太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头，他弟兄三个都是嫡出，这位姨太太也生过2个儿子，却养不住，洪府夫人便把西泉指给他，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西泉。西泉又得了个瘫痪的病，总医不好，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这种摊子有谁肯嫁他，只娶了人家一个粗丫头。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把自己的几口皮箱都给了西泉。这西泉也真是怪，娶了亲来并不曾圆房，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也不知他姓什么，只知道名字叫阿良。家里人都说西泉和那阿良有甚暧昧的事儿。西泉又本来生一张白脸，柔声下气，就和女人一般的，也不怪得人家疑心。然而这总是防微琐事，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啊。这一位景逸先生，他近来赋闲的无聊极了，手边没有钱花，便向西泉借东西当，西泉却是一毛不拔的，因此弟兄们闹不对了。景逸便把阿良那节事儿写信给洪府，信里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洪府得了信，便写了信回来，叫西泉快死，又另外给景逸信，叫他逼着兄弟自尽。我做同居的也不知劝了多少，谁知这位景逸竟是别有废肠的，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那几口皮箱，哪里还有什么兄弟，竟然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力逼着西泉吃了。一头咽了气，他便去开那皮箱，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砖头、瓦石，这才大失所望。大家又说是西泉在时都给了阿良了，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不好去讨，只好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罢了。 我听了一番话，也不觉为之长叹。一会儿景逸回来了，彼此周旋了一番，我便告辞回去。过了两天，王端甫忽然气冲冲地走来对我说，哎呀，景逸这东西真是个畜生，岂有此理呀！”我忙问，什么事儿啊？西泉才死了有多少天，他居然把他的地富卖了，这还了得？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5: 卖到妓院里去了。
4: 我不觉顿足说，可曾成交？
5: 今天早起啊，人已经送去了，成交不成交还没知道，
4: 那总要设法止住他才好啊。
5: 我也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我今天打听了一早起，知道他卖在虹口广东妓院里面，我想不必和景逸那厮说话，我们只到妓院里和他把人要回来再讲，所以特地来约你同去，因为你懂得广东话。
4: 原来端甫是孟河人，不会说广东话。我笑问说，你怎么知道我懂广东话呢？
5: 你前两天和景逸说的不是广东话吗？
4: 只怕他成了交，就是懂话也不中用啊，
5: 所以要赶着办呢，迟了就怕误事。
4: 把人要了出来作何安置呢？也要预先筹划好了呀，且要了出来再说，嫁总是要嫁的，他还没有圆过房，并且一无依靠的，又有了景逸那种大摆子，哪里能叫人家守呢？此刻天气不早了，你就在这里吃了晚饭，我同你去走走吧，左右救出这个女子来，总是一件好事。
5: 端甫答应了。

0: 意思自然而然就源源而来了，这个错误呢也呈现了，也改正了。于是我又把它搁起来，再过一天又修改第三遍，说这一次是最重要的。结果呢总比原稿大有进步，可是还不能说完善，那我再拿一片干净的纸做最后的这个誊抄，有时候还得誊两遍。那经过这四五次修改以后，全篇的意思自然就各归其所了，风格呢也就修改妥帖了。朱光潜先生就说了，说你看小泉八云是以美文著名的，那我们读他的这封信才知道他成功的秘诀。那一般人呢也许认为这样咬文嚼字近乎于迂腐，那在青年心目中，那这种训练尤其是不合胃口的，他们总以为能够一马千言啊，不加点子串的才算好角色。那这种念头其实不知道会误进多少苍生啊。在这个艺术田地里比在道德田地里，我们尤其要讲良心，那我们稍有苟且就不忠实了。他听说说印度的甘地啊，主办一种报纸，每逢作文之前他必须先这个斋戒，然后静坐沉思一日之后再动笔。他说那我们以文字骗饭吃的人对死能不惭愧死吗？他这个实话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此一时彼一时，
1: 嗯
0: 啊，为什么？就像刚才红九兄提到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网络作家写的都不好，
1: 嗯，
0: 对吧？现在网文的作家，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其实已经有一些了，
1: 嗯，
0: 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一些了，他们真的是就是每天下来，其实修改并没有那么多，真的就直接就招呼上去。那其实就像金庸先生当年写那十五部小说一样，他也是先写完了之后封笔以后，他又再拿起来，然后再去重新修改。他当时你想，左手写武侠小说，右手写社论，他也是每天忙不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嗯，很多问题对于我现在来看，我觉得是第一个是此一时彼一时，第二个还是要承认有一些这种天才的存在，
1: 嗯，
0: 对吧？啊，我们不能说就是完全的去否定一些东西。
1: 对，所以就是对于朱光潜先生来说呢，他也提到了哈，说文章像其他艺术一样，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啊，就是精微奥妙都不可言传，所可言传的全是糟粕。他说不过初学作文也应该认清路径啊，这种路径是不难指点的。说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以临帖，又可以写生。说在这两条路中间呢，写生自然是比较重要，可是临帖呢也不可一笔勾销。说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全用临帖法，每人总需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然后在这块揣摩呻吟，直至能背诵，然后呢才执笔。他说这个欧洲文人呢，也比较注重读书，说近代第一流的作者大半是由写生入手。说莫泊桑请教于福楼拜，福楼拜呢叫他描写100个不同的面孔。哎，这有点像那个达芬奇画鸡蛋，嗯，他说福楼拜叫他描写100个不同的面孔，
0: 嗯，
1: 他们不都是一鼻子俩眼吗？
0: 说实话这个比鸡蛋很难画。
1: 你怎么能写的不重样，是吧？然后呢你比方说你要描写吉普赛人的生活，是不是要去跟他们住一住啊？以前不是说有很多作者体验生活，
0: 对，
1: 还得要当地去住一住。
0: 哎呀，这包括原来你看那个前两天我看这个有那个演员，老的演员，
1: 嗯，
0: 就提之前他们拍电影，
1: 嗯，
0: 那都是要提前几个月住到这个农村去的。
1: 哎
0: 哎，然后就是你得住，然后你去揣摩去看人家这什么。好像我记得当时巩俐拍那个秋菊打官司的时候好像就是提前住在那儿，嗯，所以巩俐拍秋菊打官司之后那个电影公映之后一看，大家伙第一眼很多人是没认出来那是巩俐的。
1: 哎，
0: 想想啊，
1: 是，所以就是要投入进去才可以啊。
0: 嗯
1: 嗯，这里面提到了一点，说读书呢只是一部预备的功夫，
0: 嗯，
1: 真正学作文呢还要特别注意写生，要写生呢就需要很勤劳的去，是吧，做描写文啊，记叙文啊。他刚才提到了说很多那时候的教员们常埋怨学生们不会做议论文，他说我以为这并不算奇怪，中学生的理解和知识大半都很 贫弱啊，胸中没有议论，你怎么能做？

0: 做出议论文呢？说许多那些教员们让学生入手就做议论文，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这才开始批判了、啊、在当时的时候经常有很多老师啊让孩子写议论文，说初学做议论文是容易走入空书烂俗的这样一个路上去的，所以我以为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这两种文做好了是吧，议论文那是很容易办的，他是说要先打个基础。
1: 嗯，
0: 他说这封信呢只说一时的一些想法吧，他说如果你想对写作文还想多知道一点，他说我劝你去看夏勉尊和刘勋宇两先生合著的文章做法啊，这又推荐了一本书啊，文章做法，说这本书有很精当的实例，对于初学者是很有用的。
1: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本书啊，朱光潜先生的这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两篇了，一篇是谈读书，一篇是谈作文的。
0: 对，
1: 应该说啊，就是从我目前所站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朱先生的两篇文章里，对于读书，也就是说或者对于阅读还有写作，有一些方法放到今天仍然是对的，是管用的。
0: 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读书俱乐部这样一期节目呢，也帮着大家去读一读吧。
1: 嗯
0: 啊，我们也选出这么三篇，如果您真没有时间读，我觉得就听听我们的节目吧。这里面我们再说一篇吧，叫做谈人生与我。
1: 哎，我来开头吧。
0: 嗯，
1: 朋友啊，我写了许多信还没有郑重其事地谈到人生问题，一则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谈烂了，一则也因为我看这个问题并不如一般人看的那么重要。那在最后一封信里，在这最后一封信里，我所以提出这个烂题来讨论，并不是要说出一番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呢我自己平时啊几种对于人生的态度随便拿来做一次谈料。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呢，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呢，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啊，并且和鸟兽鱼虫猪物也都一样。人类啊，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呢，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会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儿呢，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经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子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给吹落了，那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主宰他们，待他们自己应该比待这个草木鱼虫特别优厚。那因为如此着想，那我把自己看作草木鱼虫的同类。草木鱼虫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的，那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就像庄子说的，他们啊，悠然结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童颜结德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啊历天月渊这个欣欣向荣，时而寒趴敛翅嫣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也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特薄，把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他们说呢，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那朱光潜先生说从这个草木鱼虫的生活我学得一个经验，就是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那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或者啊，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侵逼，我认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就说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像草木鱼虫一样，

0: 那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幻变无常的事项中，究竟为着什么呢？我说呀，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啊，那我就说，人并非生在这个世界来享幸福的，所以呀，那并不算奇怪。朱先生说，说我说的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啊，那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那我请你在春天的时候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一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仔细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或者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看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欲哭便叫的那种万物之灵，你认为谁比较更耐苦持恒呢？
1: 他也说了，说我拿人比禽兽，也许有人就会说你这是异端邪说。其实呢，我如果要援引经典，称道孔孟以辩护我的见解，也并不是难事儿。孔子所谓知命，孟子所谓尽性，庄子所谓齐物，宋儒所谓阔然大公，物来顺应，和希腊廊下派哲学，我都可以引申成一篇经义文啊，做我的护身符。也就是说，古人其实跟他想的是一样的，是吧？他是有他们的理论做支撑的。然而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我虽不把自己比旁人看得重要，我也不把自己看得比旁人分外低能。如果我的理由是理由，就不用仗义先贤的声威了。这就是他对于人生的一个态度啊。
0: 嗯哼，
1: 他说，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呢，把人和物一律看待，我看西施蛤蟆也跟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呢，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渐渐都很有趣味。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是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0: 朱先生说，我有时看人生的喜剧啊，比如说前天遇见一个小外交官，他的上下巴都光光如也，和人说话的时候呢，却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好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啊，这是官气。那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这个邪趣画还有趣味。许多年前啊，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跟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啊，我至少得接的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可是呢，偏偏她不是女子，那这就已经是喜剧了。何况她又麻又丑呢，纵然她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她却因此啊沾沾自喜，这也算是喜剧之喜剧了吧。那这件事和英国的文学家格尔德斯密斯的一段轶事是一样有趣的。他有一次啊，陪几个女子在这个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的行人个个都注意跟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理睬他，就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嘞。那如此等类的事儿呢，他说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小事件从记忆中招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这个饮茶还更有味儿。老实说呀，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共生，没有莫里埃所描写的达尔杜佛和阿尔巴宫，生命更不值得留恋了。所以他感谢刘姥姥、严共生一流的人物啊。哎呀，这个时间关系，我觉得我们这篇呢还有挺长的一部分，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详说了。总之啊，他的这一篇文章谈人生与我啊，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我不代表红酒兄，我个人感觉就是他的前半部分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不把人这个物种看得比其他的物种啊。

0: 包括动物啊植物看得更高尚一些，更重要一些。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就不会觉得生老病死有多么的难受了，你就会把自己放在跟他们一样的这种地位。我觉得这确确实实也是一种宽慰自己、更大度的看待人生的一种角度。
1: 对，就是你看了他这个文章，有些人可能就释然了。
0: 哎嘿，
1: 对，他这个角度其实也是通过阅读经典得来的。
0: 所以这个你看，刚才我们说真正谈具体的读书或者写作文啊，写作那可能这个时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但是谈人生和他自己的时候，起码在我们说的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我们觉得还是和我们当下比较一致，或者说息息相关的。
1: 对，就是人性其实也没有变过。好了，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读书，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那今天来到我们乐享生活室的嘉宾是来自听课 APP 的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首先要欢迎泽明。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请到了花艺设计师李泽明，那他会跟我们来讲一讲花艺设计。其实在生活当中，现在鲜花越来越多的走入了更多的家庭，大家开始在家居的这个环境当中，居家的环境当中使用鲜花。现在你会发现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浓了？
1: 其实在对于花艺来说，可能15年之前大家对于花艺可能了解会很少，就一般的花店都是小区里开着一些普通的花店，就可能就是门脸房什么的。但是现在的话，更多的花店入驻了一些商圈时尚的一些地方，人们而且随着那个15年以来那个互联网开始那个爆发以后，人们对于花艺的了解更多一些，大家会觉得就每个节日都会有各大的那个网络公司就推出一些产品，就针对一些节日，然后线下的一些媒体也开始宣传一些花，然后大众开始慢慢接受到这些花的信息，就觉得然后可能自己生活里面也缺一点花，也可以有一点来去美化自己的生活。
0: 也需要这样的点缀了。
1: 对，
0: 其实以前确实就像泽明说的，在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有送花的习惯，但是呢会选择，比方说可能是特殊关系的确定啊，
1: 对，
0: 或者是特殊的节日纪念日这样子，而且送的花呢不能说单调，但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品种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个形状上面哈。
1: 对对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多变化，
1: 跟当时的一些技术条件啊，然后整个那个人们生活的还没有侧重于生活这一边，然后会更多趋向于工作啊这方面，所以对生活那种质量的追求可能会稍微比现在要稍微低一些。
0: 对，听我们乐享生活的都是对自己生活质量有很高追求的听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设计的趋势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说你们家里到底适合摆什么样的花，还有花艺设计是不是也存在于季节性节日性呢？其实我之前看泽明给我发的一些个人的简历，我会很好奇，你是中医世家是吗？怎么最后没有学医学了花？
1: 可能就因为当时还小，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我当时是92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时代人们就是对于中医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的去追求去，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经济建设去。
0: 明白，90后的孩子。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没有跟随长辈学习这一门艺术去。
0: 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就是我特别喜欢花，然后呢这个它的各种的形态啊，包括甚至是上升到设计这个行业当中来，因为你后来也去到日本呀，学习过一些很专业的花艺的设计，开始了解它，喜欢它。
1: 其实也跟刚才主持人说的，就跟当时我就是中医世家的有关系，因为从小就可能会山里去转去，然后会采一些药材什么的，它其实很多花也是药材的。
0: 真的？
1: 对，有些花可以做药材，然后当时就可能会从山里面移栽一些到家里去，因为家里有一个大院子，然后家里就可能有很多自己发展的空间去施展去，所以可能我就从山里面移栽一些花草，然后慢慢的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然后可能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肯定浇水去，首先去照顾花草去，可能大人会觉得你把书包一放下就去照顾你花草去，
0: 作业做了没有呀，怎么不玩变形金刚啊，这为什么要开始照顾花花草草，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家庭的环境的影响，然后你又从小就开始看着那些花花草草，就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可能初中高中什么的，因为就没有分科什么的，也没有到那个高考以后才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去学一下这个专门专业的去学一下，所以当时就所有报考的大学都选的园艺技术。
0: 这个你看，走到现在哈，很多人其实尤其是90后，我相信我们听节目的同学们也会有90后的同学，或者是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90后们，他们有时候其实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都还没有太确定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职业的方向，你算是很早就确定了职业方向了。
1: 对，因为当时跟别的同学聊起来，他们可能会觉得 IT 什么社会管理啊，
0: 对，
1: 金融方面，然后比较特殊。
0: 对，你看你从小就要励志啊，我们要园艺啊花艺啊，
1: 也没有

0: 家长也就自己选的。
1: 啊，这个不提倡给小朋友们学习，还是应该告诉家长跟家里商量一下。
0: 对，
1: 好了，说回到这个居家的花艺设计当中，大家会很注重这个方面。当然了，我觉得这和我们的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开始有时间、有精力，同时有经济能力，开始关注花艺这个方向了。你在其实原来在这个我们都比较知道的啊，就是前面是一个花儿的名字，后面是 Onlin 这个品牌。你曾经也待过一段时间，你会观察你的客人吗？比如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对于居家的这个花艺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是更加的关注这个方面？
0: 其实对于就居家花艺来说，可能会更多的一些偏向文艺一些的，这是很多主要的一部分的一个客户群。
1: 他长得就特别文艺是吧？就是走进来就文艺气息扑面而来那种。
0: 一些做文艺类的工作的，然后时尚小青年，他们觉得就生活里面就屋子里光装修的话比较硬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些软的东西去柔化一下。而且每天晒照片必须带花。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搞金融的，他们因为每天金融的话很累的，就每天回去以后啊，就躺在家里不想动了，而且看着到处都是，因为在家里啊，回去以后就看电视看电脑，没有别的可以看了，在公司也看电脑，所以回到家里面需要一些东西去调节一下这个生活环境。所以这一部分人来说也是非常需要这个花的。
1: 我觉得你刚才提出了一个概念特别的好，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很硬和软的一个对比的感觉。花朵给我们的感觉确实就是很柔软很温馨的那个样子。现在之所以大家在居家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多关注花艺也是这样，就是我生活工作已经是占据了我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可能我平时穿梭在这个商圈当中哈，就已经感觉是有一点累呀，还有整个的状态是有点灰色这个色调的。如果回到家里面还没有这个点缀，或者是还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愉悦的这个色彩和这个柔软的花朵在，好像确实生活少了点什么。
0: 对，
1: 就是我的生活就少了点什么。对，其实放什么样的花也是有讲究的哈，就是哪个空间呀，包括你可能你的年龄、职业，甚至是你的喜好，都决定了在你的家里应该放什么样的花，最好避免放什么样的花引发了你的情绪的更加的不适。待会儿呢，我们请来自听课 APP 的花艺设计师李泽明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居家花艺的设计理念。里面说，我觉得我以前觉得花艺师都是女生，这个也是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我特别好奇你的同学是不是女同学居多？
0: 没有，我们
1: 反而因为你是园
0: 对
1: 园
0: 艺
1: 啊，
0: 花艺来对园艺来说只是一部分
1: 啊。明白，这个我们就不好奇他读书的这个经历了。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居家。我们如果说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区分，说你的居家环境当中还是尽量的避免不要放什么花的话，你会大概从哪几个维度来告诉我们？是年龄、职业，还是他的可能有一些过敏源呀什么这之类的问题？
0: 对于家里放花，首先得考虑自己身体的问题。
1: 这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因为有些人对于花粉是过敏的，而且不是所有花都有花粉的，然后特别像百合这种，它既有花粉又有味道，所以要特别注意。你去购买花的时候，首先到花店里面，你必须得跟那个店员或者花艺师交代一下自己的状况。这样的话花艺师才能根据你要求去给你挑花去，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买一百盒回去，然后闻着闻着上医院去了那就自己遭罪了。然后特别是卧室这种地方肯定不能放百合、丁香之类的，因为它特别味道特别浓郁。就睡觉的时候你大脑肯定是会受到刺激的话，肯定
1: 反而兴奋的会睡不着。这个有时候大家会走入一个误区哈，觉得我在卧室当中放一些有味道的呀，就是可以让我很愉悦呀，可以放心的入睡。其实恰恰相反，
0: 这些
1: 尤其是味道比较浓烈的花儿，它会反而刺激到你，就让你的神经就兴奋起来，睡不着。那这个味道比较浓烈的花是完全不建议放在卧室的。
0: 对，
1: 这个、
0: 完全不建议。你白天可以放。
1: 这个
0: 但是你睡觉之前必须清空的，把味道都清掉。其实就是花店里所有的味道 基本80%以上都是来自百合。
1: 嗯，好了，这个百合基本上是被卧室给打入冷宫了，不要把它请进卧室。其他的空间放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其他空间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主要是根据一些光线。

0: 面啊，以及家里的色彩去搭配去。你不要白的空间里然后放一些特别乱特别杂的东西颜色在里面，它可能把整个空间的格调给打乱了。比方在卫生间你放点特别鲜红的花在里面，那肯定这跟整个那个环境不搭了，你可以放点绿色的，清新一点。
1: 在卫生间里难不成放一朵玫瑰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反过来说吧，先说学生就是比较适合在家里面放什么样的花。
0: 对学生来说可能现在压力比较大，最好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柔和的色彩，清新淡雅一些的，然后比像这个季节的那种橙黄色系，可以然后中间搭配点绿色白色的，比像龙胆啊，然后那个叶材，绿色的都是叶材嘛，然后这种搭配在整个空间里面的话会显得特别清新自然。
1: 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比方说你刚刚说的橙色的这个系列哈，会有哪些品种？就是你光说这个色彩其实大家没有太多概念。
0: 对，这个季节就昨天我还刚用的，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季节的那个硫磺橘，就跟那波斯橘特别像，但是跟波斯橘不是一样的。波斯橘它有粉色的，有那种玫红色的，但是硫磺橘就是橙色的，特别漂亮，特别棒。它跟那个万寿菊特别像，但是万寿菊有点稍微有点异味，硫磺橘特别棒，而且特别自然的。因为昨天我教我们了学生插花的时候，他插了一个特别自然的花来。
1: 硫磺橘是建议大家，而且很适合学生这个时候。是因为它的色彩，还是因为它可以舒缓压力
0: 首先它的色彩比较那种明亮，那种橙色特别明亮，而且它的那种花朵的质感，它跟那种绸缎似的，特别轻，特别薄，特别轻盈那种感觉。
1: 哦，不会给人这种沉重感。
0: 对对对，而且它那种走向是特别自然跳跃那种感觉。特别是在夏天特别适合
1: 这个硫磺橘，赶紧的，大家喜欢的话赶紧要这两天趁着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家好像确实也有这个花粉的问题哈。 KCD 说我家里就很少养会开花的啊，因为花粉过敏。
0: 对，
1: 然后还有刘静想要问问说讲讲多肉吧。我突然想到说他俩是不是就是说的问题是一个类型的问题。花粉过敏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多肉？
0: 对，可以考虑多肉，其实还可以考虑绿植方面。
1: 绿植。
0: 对，
1: 好，大家想到的花嘛总是粉
0: 的
1: 呀、红
0: 的
1: 呀、黄的呀，这样子啊，橙色，非常建议大家
0: 然后里面再加点绿色的东西。
1: 这个绿色，那我们就说到这个绿植的事儿了，对吧？我们帮刚才那位就是花粉过敏的朋友插播一下关于这个绿植的事儿。如果说我们有花粉过敏的问题，但是家里面又希望有一些生气，有一些植物，是只能选择绿植了吗？有可能选择花类吗？
0: 花类的话就可能会选择一些很坚持，因为它坚持所以没有太多花粉。
1: 这个品种
0: 看乃馨之类的可以。看乃馨啊，一些小菊花，一些那就是那种没有花粉的菊花，你必须得跟那个店员交代我必须不要花粉的。这样的话他会给你一些，有一些品种它是带花粉的，有些品种没有带，这样您可能自己分不清楚，但是他店员肯定会分得清楚。
1: 这个首先是说哪些品种它还是分两大类的，有花粉的没花粉的，那你去购买的时候一定问清楚。
0: 对，一定得问清楚。
1: 那这个绿植方面的建议呢？
0: 绿植方面，如果你喜欢色彩多一些的话，有些绿植它叶子本身带色彩的，比像竹芋啊什么半叶的，有好多它叶子上面就带一些花纹色彩的。如果你喜欢带色彩的话可以选择这一部分，如果不喜欢的话就绿色的，纯绿色的。
1: 明白了。还有朋友在问说绿植清除甲醛这事儿是真的吗？什么样的绿植可以清除
0: 啊？对于甲醛来说，就所有绿色的东西它都能够清除，只不过它的能力有
1: 那是说叶子越大吸附力越强吗？
0: 有这个关系、
1: 吸的越多
0: 是成正比的。
1: 明白了。那就是说第一，首先绿植都是可以帮你来清除空气居家环境当中的甲醛的。第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也很好理解，它的这个叶片越大它一定这个吸附的东西一定是越多的，
0: 就跟你给人你消耗的东西会多一点。
1: 好，这个快乐木头，如果家里这个有这个吸甲醛的需要的话，赶紧去买一些大叶子的绿植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以前喜欢在野外挖回来一些野草野花，就试种在家里一些常见的木本捡回来，然后呢慢慢的培养成了小庄的盆景，非常有意思。
0: 这个非常棒
1: 啊。他说还可以磨杏子。
0: 对对对，因为养一个盆景它必须一个周期，春夏秋冬，你每个季节都去修剪去打理，然后去造型，这个非常养一个人的性子。
1: 哇，但是这个
0: 就跟

0: 那个艺人似的，艺一棵树，然后让这棵树按照自己的走向去发展去。
1: 哎，这个我觉得不是说不是单单磨性子的问题了。首先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已经首先是耐下性子来做这件事情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也要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多肉的事儿哈。KCT 说我养多肉四五年了，一开始呢是收集品种，后来只偏爱生石花和黑法师。前些日子呢养了四年的黑法师，因为天气闷热加上我自己生病就死掉了，我哭了一整天，生石花也死了好多。另外想问一下，介壳虫杀不干净怎么办？养多肉的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杀虫的问题。
0: 一般在室内养植物的话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最直接的方法是那个可以用药去除，然后可以用手工去除。
1: 手工去除，
0: 就是可以用一些硬的东西，比如纸片啊、木片去把它刮掉。因为介壳虫它是吸附在那个植物的表面去，必须把它除掉。因为有时候你除不掉的话它有残留。
1: 但他说这个杀不干净的事儿，是不是因为第一哈，就是我一听到这个就现在就是汗毛在排队那样子的。所以我在家里很少养就是绿植类的这种的多肉呀什么的。是说我用这个硬的东西把它擦掉了之后，它会反复吗这样的问题？
0: 擦掉以后肯定是暂时的。你必须对整个环境进行调控。因为一个植物的生长，什么光照、温度、水分，然后空气都会涉及到。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空气，因为在室内的话光照你肯定有，然后温度的话也可以调控，就空气的话就不好再。
1: 所以他刚才提到那个天气闷热，
0: 对，
1: 是导致这个可能多肉死掉呀或者是生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室内的空气都是内循环的，它没有跟外界形成连通，然后一般空气不流通就会引发介壳虫。一般因为我们之前养过，在室内养草莓，草莓特别明显，一种草莓基本上面就铺满了白粉。
1: 为什么我们又开始讲这样的呢？这个还有朋友说，哇，我真的是越来越爱听你们节目了。我很喜欢你们说越来越这样的词儿啊，说节目很丰富多彩。想问一下老师，滴水观音是不能在室内来种植吗？还有夏威夷竹还养得活吗？入画的竹子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多谢。你们的问题都
0: 好专业。
1: 对，你们都好专业，反正比我专业多了啊。
0: 其实滴水观音的话，可以养。为什么大家说不能养呢？是因为它那是滴下来，它有那个汁液，它会让皮肤发痒。有些人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会过敏。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只要你养了不碰它就没问题的。
1: 养了不碰它，那大家就会想，那我要打理它呀，也不能说永远都不碰它，对不对？
0: 那如果就皮肤特别像家里面有人
1: 戴个手套打理
0: 也可以啊，这个很好的办法。如果家里面有人特别敏感的话，建议不养。养是可以的。为什么大家说不能养呢？就是因为它的汁液会对皮肤造成那种损伤。
1: 明白了。夏威夷竹，
0: 夏威夷竹挺好的，只不过打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它叶子特别多。而且你打理半小时就出去了。而且它的
1: 也是磨性子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有时候你的叶子都擦一下。因为它叶子特别多，一棵树上好几十成千上百的，你必须都照顾过来。
1: 明白了，他问的可能是说好不好养。除了这个麻烦的事儿以外，夏威夷竹在打理方面复杂吗？这个过程？
0: 这个不复杂，因为它挺皮实的，特别结实。
1: 算好养的那一类。
0: 对对对，但是光线一定要达到那个量，不然的话在暗处养的话，它就慢慢掉叶子。
1: 刚才你反复提到了，你看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养花啊、多肉呀、任何这样的绿植呀，这些总之了，我们想养花花草草、养植物的话，首先肯定是光照，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通风这个事儿，我们要在家里面怎么来做到？这个好像特别的重要，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说他的多肉死掉了。
0: 对，有些人一般的话觉得通风就开空调。
1: 是还是内循，
0: 对对对，
1: 多数还是在内循环啊。
0: 对对对，最好是把室外的空气给引进来。
1: 但是说我们要把植物尽量的放在通风的地方。
0: 对对对，通风的地方，阳台，然后肯定过道的地方肯定灰尘太大，你人来走动也不行。就阳台的地方最好。然后室内的话像绿色的植物还好，它那个对这些要求不太高，像多肉的话必须得放到阳台。阳台不放阳台的见不到光，也没有风的话肯定的话就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1: 嗯，好了，我们再来依据大家的职业的一些特性啊，生活的方式，来给大家建议一下，在居家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摆放一些什么样的花儿？
0: 别像针对一些就坐在办公室不动的，每天盯着电脑屏幕的，最好回家去就动起来吧。
1: 人家说我坐在那儿我也很累，好吗？我对着电脑也很累。
0: 其实有时候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上班以后就特别累，下班回去就不想动了。
1: 嗯，
0: 有时候回去动一下确实好，因为上班就不动了，你回去动一下，它对整个身体啊，心情，特别是你跟花草接触以后，心情会整个会更好，你明天的工作会更好。
1: 嗯，
0: 对，每天下班回去把花打理一遍，因为我们就有好多客人去店里去买花去，我们就要求他，你必须每天起来换一下水，
1: 嗯，
0: 擦一下那玻璃瓶，然后剪一下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那个时间更长一些。
1: 嗯，我觉得应该养一点复杂，打理起来复杂一点的花，是吧？
0: 对，可以选择草花类的，因为草花的话它肯定叶子会蔫了，就把它摘掉。嗯，然后有一些，因为草花它需要水特别多嘛，你必须得每天给它换水，不然的话它就吸不上水来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你可以给我们大概四五个品种给我们选一选。
0: 啊，就刚才跟您说的，就是硫磺菊，
1: 嗯，硫磺菊
0: 这个季节特别重要的，嗯，还有那个荷花，荷花也可以，荷花必须得，吸上大量的水，它才不会蔫。然后还有一些，比像那个，薰衣草。鼠尾草这一类的，
1: 嗯，
0: 它也需要大量的去打理去，因为不然的话它就开始就萎蔫了
1: 啊，就很容易蔫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安静的花种吗？
0: 就是容易打理的一些的，
1: 嗯，
0: 就是可能两三天换一次水就可以了，比如像康乃馨啊、百合之类的。然后玫瑰也还好，就是你回去以后换点水，然后过两天不打理，嗯，它也死不了，比较结实。就刚才说的一些进口的菊花类的也可以。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在夕阳下面散步，围着你绕个圈，风吹过你的发尾，阳光落在你的肩，我的心跳那么快，感觉像在荡秋千，这舒达的情节像西方的感觉。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

0: 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四个水手异口同声，侠客爷呀，那个叫纪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这小子要留了活口，他上正北的九天玄怪，那里九首真人李玄清在吗？是老道夏德贵的授业恩师。那纪伦他上玄妙怪，是常来常往，我们五个人的家眷住在哪个村，他这一清二楚。他爷个要是逃了命，我们五个人这家眷全都活不了。说着话，这些人跪倒尘埃。四个人说呀，纪伦伶牙俐齿，他专在外面给老道踩盘子，年轻的少妇长女死在他口中的那可真不少，他口蜜腹剑，要把他放了还不如把我们四个人全杀了呢。要是放，千万可别放他，这个人是人间的祸害。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这也不能听你们四个人一面之词，你们要是平常与他有私仇，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的刀把他杀了，那可不行。我们的刀虽快，可是不能被人利用。杜林在旁边说话，罗叔父可以把这人口中之物取出来追问前情。有人过去就把纪伦嘴里的东西给取出来。现在纪伦呢，吓得是浑身力抖，铁似筛糠。纪伦就说了，我不姓纪，我姓李，您千千万万别听他们。杜林看了看，那么你上玄妙观去过几次？纪伦一抬头，小侠客您贵姓啊？哈哈哈哈，你要问我呀，我姓杜，叫杜林，混海龙就是我。纪伦一听坏了，我今天遇到鲁青和杜林，我伶牙俐齿也是白费，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我估计也是白费。杜林看了看，我说纪伦呐，你也晓得别耍着歪心眼儿，在我面前水贼过河别是狗刨，你到底到那玄妙观你去了几趟，你要实话实说，实话实说饶你不死。纪伦吓坏了，杜小爷，我来到庙堂就到玄妙寺去过一趟。我来问你，你到玄妙寺干什么去了？我到那儿去取五路殉香。你去玄妙观取那五路殉香，难道一说你们这儿不会制造？我说小爷呀，我们这儿不会制造，你把五路殉香拿回来，那老道下得跪，在座的伤天的害理之事，是还是不是？鲁叔父，我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两小眼儿突突直转，我像善类，真要是亮剑把这小子脑瓜拨楞下来，嘿嘿嘿，我看便宜了这个小子。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就把这脑瓜朝下吊在岩间，咱们一走他把人喊来，算这小子命不当绝，如果喊不来呀，那就是报应循环，因为他坏事做绝，因此有这样下场，和你我兄弟毫不相干。纪伦心中暗想，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足可以有人呐把我救下，到那时我赶奔九天玄妙观前去报信儿。

顶着船只，这里众人赶着车辆赶奔赵家坡，来到店房之中，令他们清算账目，付完了银钱，将个人的马匹拉到店外，众人接过马来。多莲瞧了瞧鲁青，大叔啊，咱们男子做事费狠毒不成，量小非君子，我毒不丈夫，可是分在哪里做事，您众位先走着，我与鲁大叔赶奔火龙观，要说这庙绝对不能留着，因为孤立的一座庙，四周连个村子都没有，如果再有江湖的恶人来到火龙观里边，那时岂不是又要生出是非。大家一听啊，杜林说的有理，就这样他们众人往前边赶路，这爷俩回转火龙观。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纪伦，在那房托上吊着晃晃悠悠，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这里这么大的一片地方，谁知道老道被人杀了，现在这老道也归了位了，要说我纪伦呢，帮着他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我必须在这喊一声，你想这位脑瓜朝下掉呢，那喊他也不得劲儿，喊了一声，继而一想，不行，好厉害的石禄啊，一掌打死了这张锦娘，可见这张锦娘素日所做的行为，要说他帮助夏德贵没少干坏事，他的一死啊也是报应循环，他们对于往来的这些客官那致死了无数，良家妇女也糟蹋了不少，要说张锦娘更是可恶，除了和夏德贵的老道两个人不清楚，还经常到外边找一些年轻漂亮的帅小伙带到庙里供他淫乐，玩够了就杀，他也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要是他死啊，也是咎由自取，我纪伦呐，如果能够逃了性命，绝对我痛改前非，我先回到正北纪家寨，然后我与观主李玄清送信给我授业的老恩师夏德贵报仇雪恨，我找地方一眯，乐手田园也就完了。想到此处，他又大声嚷嚷，外面来人呐，进庙快救人，快救人呐，喊完了以后，他心里边又想，我跟观主学会了胡哨，可惜呀，这两手捆着不能捏嘴，胡哨不能吹响，谁能知道我纪伦那在这儿，我在这儿吊时间长了，非得归位不可。书中按笔交代，纪伦做起了伤天的害理之事，恶处就和老道那下的跪相差无几，他引诱少妇长女损错特大，理应报应循环，所以今天才有如此的磨难。要说纪伦和夏德贵这俩人狼狈为奸呐，配合着挺好，到外边嘚不嘚嘚不嘚，凭着他伶牙俐齿确实害了不少人，夏德贵把这女人玩够了，然后就给纪伦，这纪伦也不是好东西，罗青和杜林从打赵家庄行走如飞，来到庙的东界墙外，就听着纪伦在那乱喊，他们爷儿俩围着这个庙转了个弯，然后换好了夜行衣，寸牌骨头钮，接绒绳石炭，轻帕罩头，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靴子，花里布打了裹腿，收拾了紧沉利落，白天的衣服打在超包之内，围在了腰中，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才来到墙下，飞身上了墙，跳到院子里边，
往各处看了看。

杜林就和鲁青说，罗大叔啊，您到后面把后殿给他点着了，我在外面点。说完了以后，这爷儿俩就分开了。罗青来到后殿，到了贺轩里边仔细看了看，这贺轩里没什么东西，晃这火折子就把窗户给点着了。在古代年间，那窗子全是用纸糊的，那窗户框全是木头的，再加上房子里边那檩条那船子全是木质结构，那沾着火就着啊。时间不算太大，烈焰飞腾，金蛇乱窜，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他又到东西配房，也是如此给点着了，然后提了腰上了东墙，在东墙的北头扎上背膀，那站好了，把这嘴哨子一响，这时杜林在前殿也在放火，把前殿也点着了，往后面来找鲁青，爷两个会见以后跳出了庙墙。再说这庙里边吊着祭文，爷看四周，哎呀，火光冲天，祭伦想完了，看起来我祭伦是命该如此，也是我平时净做恶事，咎由自取呀。老人说得好，接战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阳，我是坏事做绝，天理昭彰，看起来我就得葬身火海。我季伦还高兴呢，没成想这回又活活的烧死，把我就当成鸡和鸭一样，这回活活的烧死，哎呀，倒霉，真倒霉。我还不如当着面就把鲁青和杜林辱骂一顿，他们急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给我一刀，倒也痛快。如今现在活活的被烧死，我曾经在殿中抽过一回签儿，拿到了玄妙怪，让老观主李玄清给我讲过。老观主说我将来临危之时要火化其身，没成想佛祖的签儿不说谎言，也是我季伦呐，平时做事不检点，把季伦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季伦心想完了完了，时间不算太大，那中殿也着了，把季伦吓得都不出人声了。大殿火也起来了，时间不大就把这火龙怪烧的是片瓦无存。罗青两个人在林中观看，就见有点正西来了一条鹤影，到了跟前没说什么，口中吃了一声，向东就跑下去了。罗青问了一声什么人，前面又吃了一声，两人连忙往下就追。要说这俩人这脚程可不慢，往下一抬，施展16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落伏豪行，这速度可不慢。可是前面这个人那脚程比他们快得多，正说着，有打后面打了一块大土块掉在他们的眼前。两个人注目一看，那条黑影又飞了过去，大土块砸了他们一下子，飞过去以后直奔河街口。两个人一想，咱们赶紧追，这人到底是敌是友，赶奔河街口对咱们是有利还是有害，千千万万得把他追上，查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两个人呢，一直往前追，一直追到了河街口的村西口，前面的人踪迹不见。两个人到了树林的里边，把夜行衣换下去，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祥亭殿，上前叩门，
里边有人问外边什么人呢？罗青说我回来了，我是鲁青。里边人开了门，让他们进去，来到了里间就问那位老哥哥，咱们这里的人回来了吗？薛国珍摇了摇头，现在还没回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徐国珍自从罗庆带着众人走了，就派出镖行石老为前夜，他们几位为后夜，做事看守祥平殿，一来保护母女，二来保护何玉的尸首，倘若他们走了以后，这店里要出了事，那时咱们大家的名姓可就栽了。罗青、杜林爷俩立口能言，事后叫他们把他们当话骂，那可犯不上。说中一句垫笔，镖行石老、镖行吴老以及三老二老，这些人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徐国珍、蒋国瑞那平时说话那也是说上分，说朗言大话。且说闪电腿刘荣在暗中说道，死去的我那何大哥，我二人莫逆之交，就差是一个娘生的，上火龙观去报仇也用不着我刘荣。可是我要是不去，那罗庆、杜林必然说我刘荣贪生怕死，唯刀必剑，那里我刘荣也得到。何家口一片蒙兄败绩，恐怕有个书人大义，我也放心不下。我替他们累碎三毛七孔之心，我与何玉神前结拜，情同手足。此次我随他们来到火龙观，我还得回去查看一遍才能放心，因此每天夜内必须先到何家口一次。火龙观平了以后，大家往回走着，他这才说道，马大哥，这里事情已定，我跟你们不能一同走，我必须先回店去。说完了以后一猫腰就往东下去了。刘荣一边走着听不见马蹄声了，知道乡里远了，就岔道往北返回了火龙观。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罗青啊、杜林，你们爷两个事事全想绝了，你们是艺高人胆大，真正江湖的剑客侠客，你们呐真没会过。那金针八卦左云鹏在临安城正东独自一个人立过三交会，夜针定八卦分为8864门，自造转牌。那祖云鹏所禀徽宗皇帝御笔亲封，因此这转牌呀就好比圣旨相仿。左老剑客与我贺号闪电腿，你等又有什么经验？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火龙观，就看见殿前殿后全着了一片火海，火星子乱冒，火鸽子乱飞。往东这么一看，就发现鲁青还有杜林呐在那站着，因此这才戏耍杜林和鲁青一连三次。这刘荣啊回到了何家口，正赶上鲁青和杜林也回到何家口。罗青问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三位兄长，我们大家扫灭火龙观，这里的人回来没有？三老一起答言，这里有我们兄弟，哪有人回来呀？除非他们累生双翅才能回来。罗青看了看这老三位，三位老前辈，我罗青和你们说点事儿。我和杜林火烧火龙观，没成想我们爷俩呀在树林的站着，看着火龙观一片大火，就在这时候，就在我们眼前呢，
来了一条鹤影，这人身法极快，我们不知是敌是友，在后边紧追，没成想追了半天愣没追上。后来这个主由打后边扔过一块土坯掉在我们眼前，那人又从我们身旁擦着衣服就过去了。徐国珍听着此，贤弟啊，你没看见这个人吗？罗青点了点头，我倒是看见了，就是没看准面目，此人脚程实在太快。徐国珍手捻着胡须，罗二弟啊，江湖人实在高深莫测，别咱们有本事的，那何止千千，又止万万。另外的小一伐的英雄也长起来，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位新人换旧人，江湖上这人呢，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咱们兄弟场中谁也比不过我那大兄弟石锦龙，他跟谁也没卖过狂，也没说过狼言大话，与多大的能人动手，前五招不开门，自称异业浅薄。他自立大六门第四门，一门当中有三种军阵，硕边铲那是盖世无双，线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完这些以后，又问鲁青和杜林如何大破火龙怪，除那恶道下得贵。此时天光已亮，鲁青说咱们等候大家吧，说要简短接说，一连三天他们众人这才回来。这里马德元上前叩门，何忠等人就把老少群雄迎到了殿内，有人把马接过去刷洗一溜位。伙计一看还有三辆大车，就问这车上装的是什么。罗庆哈哈大笑，让伙计把车上东西搬下来打开，这么一看，这伙计是大吃了一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回到了河街口，那带来了三辆车，这三辆车上装的全是金银财宝。要祥平殿的伙计打开一看，哟，全是黄白之物啊，这数量不少。这些人吃了一惊，罗青一笑，就把如何得夏德贵这些金银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罗青说了，咱们把夏德贵的金银得了，可不是为了挥霍之用，为了这解救山东地面贫苦的百姓。老少群雄听了以后，觉得罗青说的十分有理。单边将马德元见到罗青，罗青啊，你们怎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回到河街口，怎么不给我们送个信？我们在路途上还等着你和杜林，生怕你们爷俩出了事儿。罗青就把路上所遭遇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会有行鲁庆出去以后，吩咐伙计就把三辆车卸了，从里面取出了银子，每人20两，另外嘱咐这些伙计，你们村里村外要有土豪恶霸采花的淫贼欺压梁山的人，可以来到河街口祥平殿报与我们得知，帮着你们除掉当地的祸害。如果你们知情不语，那个小心你们的脑袋。这三个人千恩万谢，赶着车走了，咱不提。罗青又问，咱们列位谁带了伤了？可千万早一点上药调治，不久咱们赶奔西川银河宫，好给我这死去的兄长何玉报仇雪恨。到银河宫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三口的人头人心全都取来以后，拿到何家口与我那何大哥祭典亡灵，大家连连称是。要带上的主赶紧调制，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将近半个月，大家的伤也全好了。单说这一天，老少群雄正在商议此情，外边有人前来回禀， 说外面有山东青江的四大冷海，西海岸上家台呢两位达官求见。大家一听此言，连忙迎了出来，到外边那么一瞅，来的这些人呢比较脸生。徐国珍就问了，你们二位是谁？恕我徐国珍言拙。就听那紫脸的说了，这位老前辈您贵姓？徐国珍通名报姓。两人一闻此言，连忙拜倒在地，老伯父在上，侄儿于成凤、华成龙参见。徐国珍看了看，你二人快快请起，你二人我怎么不认识？于成凤就说了，那您不认识，提起我的师父您准认识。说话之间，刘荣啊也走了出来，不知哪位英雄来到。说着话，刘荣由打店里边出来，等到见到了这两个人，刘荣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还不上前与他等施礼，此里并非讲话之所，殿内一叙。刘荣啊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因何到了此处？于成凤说了，我奉了我恩师之命来到河街口，听标船上人等所言，水陆达官被西川莲花等所害，因此我师父才派来我二人，为了帮助何少达官报前仇。刘荣当时与大家引荐完毕，徐国珍就问刘贤弟，他师父是哪一家？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徐大哥呀，要提起我那位朋友，父姓上官，号叫紫泉，人送绰号万丈白涛圣手擒龙，掌中是一对万字莲花毒。徐国珍听了这，我听着这个人很耳熟。刘荣看了看徐国珍，这位老朋友所教的徒弟一共五个人。徐国珍听了这，但不知道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众位，他是少林门的，此人文武全才，上官紫泉的徒弟，全都是成字辈的。头一个门人弟子，江湖贺号叫海狗子杜成明，第二个就是此人高挑龙门于成凤，第三个海马朝云化成龙，第四个是他儿子，乃是上官成安，江湖贺号闹海金鳌，第五个姓胡，双名成祥，外号有威震八江陈底牛，那第六个姓蒋，双名成林，人送绰号劈水海鬼。从上官成安说起，他们哥四个每人使着一对万字莲花毒，因为他们兄弟都很聪明，内中胡蒋二人身体雄壮，上官老侠客教徒弟

那可不是摸摸脑袋硬邦邦，那就收徒弟。他首先要看这徒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另外天资怎么样。老侠客因材施教，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那不管是谁，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完全捉捅倒豆子都传给你。老侠客不是那样的人，活讲二位，老侠客传的每人一口象鼻飞镰刀，这口刀重有27斤。刘荣听到这点了点头，这哥几个一通报名姓，大家这才知道是上官老侠的门人弟子。经他一说，这才明白老少群雄又在河街口等了几天，结果没人来了。罗青看了看众位，诸位啊，咱们要是上西川银河沟前去报仇，已将火龙怪扫灭了，除了咱们后顾之忧，谢斌、谢亮、石俊章，你们兄弟三人那三面铜锣在前后中三条大街上敲锣打鼓，把这人聚来往中介祥和殿以东站立，又叫人把高桌搬到殿门以外。罗香众人来到殿外，往东边的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相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啊。罗青吩咐一声，谢斌呐，把铜锣给我一面。说着话接过一面铜锣，然后这么一敲，众人这才不说话了，静听罗青说。罗青自己通报了名姓，然后和大伙说，列位老乡，我们与何大哥是神前结拜，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我有一事要相求各位，父老乡亲有没有驳回的？罗青说完话以后停了片刻，大伙儿异口同声，一个驳回的也没有。罗青叫何斌，何斌呐，你到前面来看一看，30岁以上的挑出600名来，两个人一根绷腿绳，600人是300根，前街100根，分出东西来，后街中街全是一样，是每条街100条，东村头50根，西村头50根，你们600人将话听明，我等赶奔西川银花沟，走了以后你们千千万万要把住东西村口，把绷腿绳准备好了，白天东头25根，夜间25根，东西村口全是一样，要是有往来人等，就让他绕庄而过，如果不听非要穿村不可，那是用绷腿绳把他绊倒了以后，就把这人擒获，将腿别上，每日给他3碗稀粥，千万别把他饿死，容等我们回来以后再行发落。若是有呢与你们老达官沾亲带故的来到此处，你们可以对他们说明我们大家之事，叫他赶奔西川银花沟追赶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钻峰，给我何大哥报仇雪恨。说完了以后，何斌上前过过数目，一共600名，这个说30，那个说28，那个说25，那个说24，挑出的人呢，大伙一看还真挺精神，往那一戳一站，一个个胸脯在那拔着，腮帮子鼓着，全都站在祥平殿的路西，然后在40里外的又挑出了300人。这300人每人一口破刀，前街100人。

中接一百，后接一百，东往西轮流，前后中三条大街，分出前后班来，分成前半夜后半夜，50里外的又挑出了100人，每人花枪一条，保护祥平殿。白天50人，夜间50人，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呢，在祥平殿管理此事。罗青又说，我们大家走了以后，无论男女，来到咱们河街口，要是找人，头一样要搜一搜他身上，看看有没有军刃，没有军刃的，把他绳缚二臂，叫他到庄内找人。咱们这结账跟咱们那关系没得说，不管是谁来，都要如此办理，千千万万不可疏忽，皆因为你二人一夜浅薄，河街口这地方又大，唯恐你二人护不过来。我们走了以后，河街口要是有个一差二错，你二人私自做主，不听我鲁青的，往本庄内放人，可小心你河南的江家屯。其余人等通盘散去。罗青说完了以后，由打高桌上下来，这才吩咐人备马，今天就得起身，老少群雄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路上的路费那何凯都拿好了。杜林说了，鲁叔父，咱们未曾动身，您必须在西村口这么一站，点一点一共去了多少人，那回来多少人，看一看将来那少了谁了，咱们大家站在一块儿，是一个整体，那行动一定要统一，谁也不能私自行动。罗强这才叫何斌、谢春、谢斌收拾行囊入套，多拿金少拿银，众人来到外面，个人拉过马来，搭好了自己应用之物，拉着马出了西村口，全从会友雄、罗庆面前经过。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飞天夜叉蒋兆雄，飞天豹子神枪焦雄，多背长须游坤凤，翻手飞熊莫德芳，金头虎孙立章，银头虎吴继章，并二郎李贵，大家人等陆续的全从鲁青眼前经过。众人这么一走，留下的人就在河街口把守祥平殿。众人出了庄外，飞身上马，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顺着大道一直赶奔西川银河沟。走在中途半路，就发现呀，有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人呢，那背着包裹，拖着笼子，就往西行走。扶老携幼，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还不少。此时天已过午，罗庆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您又会说话，您下马去打听打听，他们大家到哪儿去，是逃难还是去看热闹。老侠客丁银龙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走向前，找了一个年长的老者，因为丁银龙啊，那就是老头，找老头啊，那好说话，有共同的语言，冲人家一拱手，这位老乡，我跟您领教一二。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站住身形，大官爷，不知您要问什么？老侠客一笑，我看你们人不少啊，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是看热闹呀，还是赶庙会？老者一听是满面。

没笑，大官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呢，一来是看热闹，二来是为了赶集。丁老侠客听至此，我敢问一句，那是什么热闹？老头笑了，您顺着我的手往西看，这正西有座黄林庄，那庄里边五里地，一条长街。南村头立了一个擂台，据说呀，立擂台的这个人是西川人，打算立擂100天，可是一直就没开擂。老侠客丁银龙心想，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丁银龙挺感兴趣，就问老哥哥，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这擂台立好了吗？老头一听，要说这擂台呀，早就立好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他们为了等人。丁银罗听至此，不知道等什么人。哎呀，我也是听别人说，就为了等山东一代英雄。山东的英雄来了，人家才开擂呢。老侠客一听，当时气往上撞，一抱拳，谢谢这位老哥哥。那回过头就把此话告诉了会友兄卢青。何斌在旁边一听，卢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卢青眼珠转了转，咱们大家若是骑马进这个庄子，恐怕村民害怕。说完了一抬头，看到西北角上有一片松林，罗青就说，咱们先奔松林。大伙一听也对，这才一起赶奔松林。到了树林的里边，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罗青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最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刚才我也说了，您前去打听。丁银罗看了看卢青，要这样的话，就把我这马拉到树林当中。罗青摇了摇头，老侠客，我看不必，您拉着马去，倒好打店，找个宽敞的店房，咱们这人可不少。丁银罗这才上了马，来到了北村头，一看东西的铺户还真不少，人烟稠密。老侠客顺着大街往南走，到了大街当中，落西有一座店房，那店里的人呐，出来进去屡屡行行，市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一看这个店房还挺讲究。老侠客丁银龙来到了门前，仔细看了看这店以及店里的情形，也有往外拉牲口的，也有往里拉马匹的。白墙上写着斗大的黑字，上写着三义店，茶水安玉客商，包办成桌酒席，临时小卖。丁银罗看明白，老侠客迈步上前，店家时间不大，由哪里边出了个伙计，年纪在40上下，身高在75寸，面如重枣，粗眉大眼，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着簪别领，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腰里边系着油布的围城。老侠客丁银龙那看了看伙计，你们这里有闲房没有？就见这伙计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老侠客丁银龙，把嘴这么一撇，丁银龙这么一看，老侠客的心里边就不痛快。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伙计姓张，叫张六。张六这小子人送绰号叫扔鞋张六。他和丁银龙说，大官爷呀，您要打店，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店房是又宽敞又大，新装修的，
正对你。

哎，保镖的口，您随我来。当着丁老祥可拉着马来到店里边，这张六用手一指，老爷子您看，北房一共这13间，当中3间是明间，两边是暗间，东头一明两暗，西头也一明两暗。他又说，您看这廊檐底下也很宽敞，我们贵房是3明间，有暗间有套间，全是我们亲友住的。从这南房往西那就是马棚，这后院还有掩井，就为保镖的达官居住。可是话说回来，您既是保镖的达官，既是达官，那您就得讲理。您是达官，难道一说还强买强卖吗？门洞里边两条板凳底下全有人住，您呢趁早到别处去住，我们这里对不起没房了。

让人痴痴难。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圣诞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取材于同名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是一部大型历史剧。具体相关的历史事件在《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电影、电视剧、戏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都对它进行过演绎。在18世纪中叶，杂剧《赵氏孤儿》流传到欧洲，并被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改编为歌剧《中国孤儿》，还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亚的杰作《哈姆雷特》做比较。由此可见，《赵氏孤儿》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之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由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郝安家，汾西蒲剧团团长，主攻西生，乃师王延凯，后拜许民志为师，唱腔念白深受段少瑜、孙白友、张学义等人的影响。他的唱腔吐字清晰，一字一板，激越流畅，被戏迷称为蹦豆子腔。台风沉稳大方，表演逼真细腻，主演过芦花、舍范、纪灵、清风亭、清官徐达、护法灭亲、夏河东等剧目，深受晋、秦、豫广大观众的喜欢和好评。郝团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汾西县蒲剧团团长霍安家，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梨园堂做客。
0: 嗯，郝团，那最近这一两年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1: 去年咱们拍戏多，今年就是咱们剧团的黄金时代的演出。一般剧团这个黄金时代就是从正月号开始到四月。前几天呢，我刚才从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是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的大戏看北京，有几场演出，其中呢有一场是全国的名家演唱会，里边有咱们赵四姑一半唱腔，一半表演。这个表演呢就是由秦腔、豫剧，其中咱们蒲剧好几个剧种组织到一块演唱了一段赵四姑。
0: 就是说各个名家各个剧种汇集在一起唱了这么一段是吗？
1: 是。虽然就一个剧种只有几句唱腔，但是呢咱们还得要把咱们蒲剧那个慷慨激昂、喜怒哀乐、吹胡子瞪眼，还得把它表现出来。我觉着演出效果还是很不错啊。底下反正这个观众啊，还是我觉着欣赏的还行。你像我们第一晚上演出了以后啊，第二天白天又在那个梅兰芳大剧院这个四楼这个小演播厅又给您好几个领导又给您演出了这么一段。
0: 那郝团，那咱们今天赏戏的呢就是您主演的这个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那这个剧情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咱们这个戏的就是开场呢就是开门见山，第一场戏就是得子。
1: 咱们这个赵氏孤儿是咱们蒲剧的一个传统戏。过去那个蒲剧那个名老艺人啊都唱过这个戏。也就是说他赵四姑儿他过去咱们蒲剧叫八一图，也叫狗尿赵堆，后头呢把它改成赵四姑儿，又把它改成成影九姑。过去咱们蒲剧这个八一图啊演四个多钟头的，也现在把它有一点地方精简了，只演两个半分头左右。为什么第一场叫得子里头成影40岁得子？得子呢他这个叫给娃起名叫景哥。为什么叫景哥呢？因为这成影里有这么一句道白，说可恨土安公老贼屠杀赵家300余口，血流成河，就在这惊魄之中生下小儿，以此取名靖哥。 就证明说的成有重臣，见这个兔南宫害赵家，心里是不平。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卜凤的这个带领下呢，程婴来到了公主府，那么也就是接下来的托孤这场戏了。那这场戏有什么看点呢？
1: 兔南宫东北把这个公主啊是打入了冷宫，为什么没有杀完了，没有杀这个公主呢？因为公主她是皇上的妹子，所以说就把她打入了冷宫。把她打入了冷宫以后，在冷宫她生下这个娃以后啊，就是叫这个卜凤把这个程婴叫来，叫来就意思把这个娃接走。在这场戏里头啊，程婴一见这个赵家这个留下这个后代，就意思你把娃交给我，我想办法我把娃得要养活脱了，哎，养活脱了以后好为赵家报仇了。哎，这一场戏啊，就文主席就是说了托孤，在这公主啊还是给这个程婴说的啊，把这个娃交给程婴，因为说程婴他背谁，程婴就是为了报这个赵氏赵家，因为这程婴他背谁，他原来他这个家里就遭了荒害，他这个程婴啊就是你赵家，哎，就是赵堆把他救下的。哎，要不然就没有程婴这个人。程婴这个为了报答这个赵家啊，他有二为母助赵家那时代的重量啊，我就想尽一切办法也把赵四姑要救出去。这个程婴呢，

0: 马上心里提心吊胆，哎，把这个药箱背上，慢慢就走过去，就问了，你药箱里都放的啥了？哎，这个程序说，哎呀，我药箱里头放的是药材，哎，甘草了，破获了。说了你掐，你看背身里头装的娃心里头害怕，就胆战心惊。哎，这个韩雀说的，关键你神色不对。给学员，没有，说拿药箱的我看一下。哎，看一下以后，其实这个韩将军他也是个重臣，其实呢都是他和程英都是呢都是重臣，报这个赵家。我希望说有人把这个孤儿能救走。这一最后说的，到人说的，呀，你两眼都看呀，就问说你药箱到底放的啥？说我放的是药材。正说话的时候啊，这娃就捂的时间长就哭了，一哭以后马上，在这个剧情里头，程英骂哈，他心情好，一下就那个这。这个程英说：“这韩雀的，你到底放的啥呢？”说：“我你知道了，这就是孤儿。”哎，这个韩雀最后两个人都是忠臣，最后定计说：“你走，你把孤儿救走。”哎，程英就说的：“我把孤儿救走，我你怎么闹了？”这韩雀将军就是这里头就是刺杀了，哎，为了。酒鬼怕这个图南公追问，就过来我过来刺杀，所以在这里头啊，这也是剧情的一个高潮，小高潮。
1: 可以说程英呢安全的把婴儿的带回到家里，那这时候呢这个公孙楚旧呢也急切的只想知道这个婴儿的这个情况，可以说这也是这个剧情当中的一个小高潮了，是吗？
0: 这个公孙楚旧啊是和程英俩人就定计，就定计说把他娃程英的娃替孤儿死去，哎，替孤儿一死。这个公孙楚旧说的，你这个深明大义，你愿意把娃射了，我就把我的命射了。哎，在这个时间呢，跟程英这个心里，一个是射娃，这个心情啊特别沉重，一个是公孙兄愿意射他这个性命。程英这个心情当时就没法给老婆说，这个怎么给老婆说了，这给老婆才给老婆讲这个，哎呀怎么回事，哎你看现在这个图南公要现在要献孤儿，咱把孤儿献了吧。哎他老婆当时说怎么献了呢，刚救出来你再献出去不是，说我现在不献这个孤儿，只要把这个要有人替孤儿一死了。这老婆说从哪的来这个同庚的婴儿啊，说远在天边亲在眼前。当时程英老婆这个心，我这娃才要了三天，你就狠心的将我娃死了。这个程英这个心情说的，我狠心，我怎么能狠心呢？当时我说没办法，我为了救这个孤儿，我只有射了我亲生子。程英老婆一见把娃扑走了以后啊，程英老婆就，哎呀，反正我这个娃不在了，反正我就没法活了。这个程英老婆就上吊了，刺杀了。这个程英这后头结局就程英一回来把公孙楚旧送走以后，一看一家他老婆刺杀了嘛，切呀，这场就算结束了。这就代表这个程英这个功夫大义，哎，程英这个救这个孤儿的这个决心。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

哎，太阳下去。

0: 来来来，让我饱饱闲食。你看凉冷生地，天庭饱满，地壳丰圆，真乃个长门之福，长门之喜哟。
1: 恭喜呀。
0: 哦，贤弟可曾与儿取名啊？
1: 取名靖哥。
0: 靖哥，贤弟这
1: 盗贼屠杀赵家三百余户，血流成河，就在这窘迫之中生下小儿，故而取名靖哥。
0: 取得好，取得好。

0: 孙姑娘，何时进宫啊？
1: 公主有请先生快快进宫。
0: 哦，莫非公主玉体前来，先去快快看我玉娥去呀。
2: 贤弟，我就告辞了。

你不割就留，赶快把棍儿交给我吧。

0: 唐先生，你果真愿救孤儿出宫吗？
1: 哎呀，公主啊，想我当年远离家乡，惨遭荒寒，二老爹娘饿死草堂，曾有流落街头，多亏赵老丞相大救，曾有那不过是个草子一类，常在赵府走动，二位母主赵家乃是世代的主娘，如今赵家300万枚居于斩尽杀绝，举国上下无不同心坚守，自留下这条小小的地庙，危在旦夕，常有岂能见死不救？
0: 常先生，赵家仅此一马。

便秘排查出主人等，由刀宗孤儿这全家暂受交足不了。

0: 站住！什么人？
1: 曹贼人程英，
0: 进宫何来？
1: 与宫中看病，
0: 可有驾单？
1: 并无驾单。
0: 小奴所装何物？
1: 假草药，甘草泼火，
0: 可有官？
1: 将军，不曾听说有这边的草药呀。
0: 去吧，
1: 谢将军。
0: 回来，关键你生死慌张，莫非有诈？我要走要烟。
1: 怎么，将军要走要烟吗？
0: 要走要烟。
1: 一定要砍，
0: 一定要砍。
1: 哎，将军，请砍。
0: 你们哪

0: 边巡查，摩格放走，可你自然。我再乃为你相中所抓和我
1: 岂然操于我，
0: 可有过儿？
1: 当真无忧。
0: 好，你去吧。

0: 巷中为何来的婴儿啼哭之声？
1: 这个
0: 开门
1: 进。将军，事到如今，我就对你实说了。打！赵老丞相举家被害，只留下这条小小的地庙，土贼快要斩草除根，使我承英冒死相救，如今被将军识破，是杀死寡举廷罪。王将军，你按在此后的应回给赵家六根血脉，为国留条心。

0: 他张一九鼓张曲令，句句震动我的心。
1: 下去，
0: 为贼效力心有愧，再来再绝忠良肝。
1: 下去。

0: 去，臣为何去而不管？
1: 你放我活不而出宫，独在面前如何交代？
0: 臣放你出宫，你无反顾，韩厥报国之计，苍天可见。说是你，你出宫去。

0: 保卫们呀，
1: 光美之争啊。
2: 刀鼓何缺

0: 韩厥自卫而死。
1: 其中必有隐情，搜索进宫查验。
0: 是。

0: 大人，官儿不见了。嗯，
1: 定是被人所盗。
0: 大人，相当伯峰跟随公主左右，卑职其中隐情。嗯，
1: 待会复去严加审问。
0: 是。

三日之内又献出孤儿者，中州有赏。倘若不见孤儿，将金国伴随一下婴儿，斩尽杀绝。

乡也有灵，三日子内献出孤儿，种种有伤，如若不献，经过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故乡也有灵，三日子内献出孤儿，种种有伤，如若不献，经过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

0: 每晚何人叩门？
1: 公孙出酒。
0: 哦，原是公孙兄到了。

0: 公孙兄，谁也到此为了何事呀？
1: 贤弟，你可知昨晚何人进宫救走了赵氏孤儿吗？
0: 这个
1: 贤弟欲言又止，不非是你？
0: 哎，公孙兄，你我乃是知交，何有相瞒？乃赵四贵正是为你我所救啊！
1: 哦，孤儿现在哪里？
0: 现在身位。
1: 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0: 贼不见孤儿，又下了道追杀令，三日之内若不见赵氏孤儿，定尽金国同杠英人，斩金杀绝。
1: 此时我已知晓。
0: 有时间你就告搜宝孤儿逃脱金国。
1: 土贼防范甚严，难以逃脱，纵然逃脱，岂不害了金国同等婴儿的性命吗？
0: 得，该逃就无他法了吗？
1: 要救孤儿，除非要有同等婴儿替他去死。
0: 这一死，到那里去找这弃尸的香儿呀？

0: 顾随兄，我有事。
1: 哦，怎样？
0: 让我那金哥他。
1: 哦，你不非要？
0: 别无良策，只好如此。
1: 哎呀，贤弟呐，你夫妇老泪被子，鲜血相言，得遂心愿，事事不宜，相哥有如同你夫妻掌上明珠，难道你就任性私自怀孤吗？
0: 实在燃眉，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1: 哎，仁兄，
0: 你送到杜贼那里，告我卧藏，故而不贤之罪了。
1: 那你不连你也要遭贼不生吗？
0: 只有如此，才能保全赵四贵和金国同等婴儿的性命吗？

0: 与其让你负责兵土贼自首，不如你来设置，我来设定。
1: 不，此事怎能再祸其人凶？但等我死后，你要把鬼无恙成人，以报赵家血海深仇。
0: 如此这般，这舍命之事，刚当为兄我莫属了。
1: 此事确实违和。
0: 你想，襁褓中的婴儿，若要报仇雪恨，需要长大长眼之后，我一死，年近七旬，一死方足残年，怎能担此重任？
1: 这个，
0: 贤弟，你既能赦罪你的儿子，难道老夫我舍不下我这条老命吗？离我此言，我把你儿抱回山间庄上，你去土贼那里告密，就是我藏匿孤儿不贤，土贼必定来狼搜，搜出必杀，就让我同你的儿子舍身去。

0: 险的灾不避，从何不惊，惊惊个教育我一心而行。
1: 成空我去难舍交涉，一切不妨稍后，待我夫妻再做上衣。
2: 好，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郝团来聊一聊这个戏太前幕后的故事。那郝团，那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咱们团为什么要排这个戏呢？
1: 因为这个赵氏孤儿本身就是咱们蒲剧的传统戏。第二个原因呢，是也就是我们汾西蒲剧团过去这个陈长官老师的拿手戏，也是在没分析的拿分析剧团的拿手戏，
2: 对
1: 这个赵四国啊。再一个咱这个前多年以后啊，前多年这拍的戏已经有十几年了、十几年拍这个戏啊，也当时啊也就是因为这个也这个咱蒲剧这个八一图赵四国当时让你那个河南豫剧院，哎，李树坚老师，李院长把他搬到豫剧里头，人家把他盖了以后啊，哎，盖的挺好，哎，盖的挺好，盖的叫承影旧故，哎，当时这个咱们，运城那个孔团长，哎，孔向东团长把他搬了运城。人家把它排出来以后，排出以后啊，效果特别好。哎，当时也是咱们剧团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吧？哎，就是赵马花虎就把你那，孔团长那个赵四国就搬来，哎，搬来演出了以后啊，效果是很好。关键是咱要是说的从你豫剧里头搬，你就咱经费不足。哎，又得用铺子导演，哎，划分太大，所以说就是你孔团长演出了以后啊，咱们觉得这个戏不错，哎，确实也适应咱们剧团的演出，才能把它搬回来，咱们就演出，哎，演出到那这这演了十来年了，效果很好，很好，哎，到那群众还是很受欢迎，
2: 对，
1: 哎，又回家群众还要到唱两回来，又再到地方去。啊，最后呀，再给俺唱一个《赵四国》。哎，
2: 这个戏就是咱们现在放的。

0: 这个录像是什么时候那个录制的？
1: 这个录制，这个我们这个赵氏馆当时是在这个前几年前四五年在永济剧院，哎，永济剧院演出赵氏馆，咱们为了剧团这个留个，给我们剧团留个资料，哎，人家叫当时就运城，就是把那录下。哎，一个你们人家也留个资料，我们也想留个资料。当时是在运城剧院，这是现场录下的。要按说这个留资料都应该是转场演出，因为这个经费，咱们这个毕竟是县团，经费不是那太好的，所以说就是现场录制。嗯嗯。
0: 其实从排戏到演戏，每一个县剧团都很不容易。在此，我们也希望各个剧团都能排出更多的好戏，获得更多的戏迷朋友的认可和称赞。那么，也非常感谢好团来我们连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惊恐后的逃出了这个馆驿之后啊，给这胡宗宪报信儿去，说这边海瑞呢，让人把义城放下来又搜查了胡公子的行李，发现了3000两银子，于是就吩咐没收入库。紧跟着海瑞就回了衙，给胡宗宪写了一个禀帖，说拿获了一个冒充胡公子的这个匪人。何以知道他是冒充的？因为胡大人身为总督，一定教子有方，而这个人横行霸道，竟然将这个义城给吊起来凌辱，显然是假冒的。现在已经将他诈骗来的3000两银子没收入关了，并且将冒充公子的罪犯2名劫往省城，请总督大人处理，以免让假冒公子的匪人坏了总督的名声。胡宗宪在这个杭州听逃回来的家奴说公子被这个淳安县令给逮了起来，不由得怒火冲天呢，于是就要派人问罪，但是跟着就接到海瑞的禀帖，还有差官押送来的他的儿子跟管家。胡宗宪看了这个海瑞禀帖里那种啊义正言辞的话，也只好来了个哑巴吃苦，没地方说去，并且你还得给他写封回信，让这个差官呢给带回去。这种信怎么写的都自己啊亏着心写，这种假冒官亲的不法分子实在是胆大妄为，本督定要将其严惩不贷，并且还夸奖了海县令治道有方，数刊嘉奖，这不叫亏着心吗？说这种事传扬开来，有的说啊，海瑞真是个糊涂官啊，总督大人的公子他怎么敢惹？但是也有人说海瑞这糊涂是故意装出来，是耍了一个大

滑头。又过了几个月，海瑞又做出了一件假装糊涂的事情。那阵八省巡盐都御史燕茂卿呢，来这个浙江视察盐务，路过这个淳安，这燕茂卿啊也是严嵩一党，他一路招摇搜刮钱财。海瑞听人说了，别的州县招待燕茂卿一席酒宴就得耗费银子300多两，在这个席间还得要献上金花银缎为宴的人祝寿，供账自然是无比的华丽了，连叶家他使的那尿壶都是银制的。不过这个燕茂卿啊，却还要是老虎带佛珠，假充善人，所经之处事先都发出了文告，说这些个地方接待规格要从简，不要奢侈浪费等等的官样的套话。单说这一天，燕茂卿带着妻妾幕僚跟这个从人到了这个崇安县之后啊，海瑞为了表示恭敬，特意把燕茂卿一家请到了县衙。这个燕茂卿啊，以为县令是要背着众人孝敬他什么值钱的东西。一行人高高兴兴到了崇安县衙的后堂，坐在了桌子前面呢，等着上席呢。这个县令海瑞却先啊躬身讲话，下官前接燕的人文告，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成营，凡饮食供账俱简朴为上，勿得过为豪奢靡费离家。燕的人如此关心黎民，使下官十分的感动，怎敢不尊。燕的人均欲行事，而有类大人倾慕，为此被素席一桌，是由监内亲自下厨，带下官去端饭菜。监内是谁？就是他媳妇儿。说着海瑞就出去了，燕茂卿啊还在发愣，就看这个海瑞挽起了袍袖，一手擎着一只碗，里面无非是青菜豆腐茄子青椒一类，一边往上端呢，这嘴里还一边嘟囔，这都是下官自己种的，您放心吧，保证是绿色食品，没使化肥呀，保证是纯天然，请大人您尝个鲜儿。呵，燕茂卿啊这鼻子都气歪，站起来带着妻妾就走，也没在这个淳安县住，连夜就上路。这个燕茂卿觉得窝火，自己不好发作，于是指挥他手下的巡盐御史袁纯给这个海瑞捏了个错处，参奏了他。总督啊胡宗宪借机在这个袁纯的奏折上批上几句坏话，于是海瑞就被降调为湖广兴国州这个判官。湖广兴国州是哪儿？现在的湖北的阳新。海瑞官阶降了，又当了属官，可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兴冲冲的他跑到了兴国州啊去上任了。这是海瑞的政治跟认真的作风已经传扬出知州啊，就把他派为啊审理案件了。单说有一天，有个富户来报案，说他们家有一个奴婢因为失手打碎了一只翡翠盘，怕这个主人啊责备，竟然上吊自杀了。那个时候有钱的人家常常买一些个男童少女啊，或者做这个书童，或者做这个女婢供他呀使唤。实事上呢，说这些个奴婢丝毫就没有人身自由，任凭主人打骂凌辱不说，还可以像牲口一样随便的买卖，所以说通常就发生了仆人自杀的这种事情。主人啊只需到官衙申明一下，顶多花上几个钱，一眼睁一眼闭就完了。海瑞接到案子之后，派了仵作到这个富户人家去验这个尸体，回来报说那个婢女啊确实是上吊自杀的。海瑞一听啊，哎，认真的劲儿啊上来了，非得要亲自查验不可。他带着仵作衙役到了富户家中，那阵啊死去的婢女啊已经被这个主人呢用一口薄棺材装殓起来，放在了后院。海瑞到了棺材旁，命人将棺材这个紫盖呢打开了，他俯身下去看了看，又将这个棺材盖盖好了，转身到了富户家的大厅。这个富户啊赶忙的指挥这个管家端上了茶水以及这个饽饽点心，说这阵海瑞坐定了，问你家婢女是打碎了翡翠盘这才畏罪自杀的？是是是，富户躬身答道。那碎的翡翠盘何在？海瑞啊是笑着问的，想不至于扔掉吧，本官想讨一两个

0: 碎了，不能粉粉碎啊！我来几片，我改个戒指不好？是这，佛碎了，不能粉粉碎啊！我来几片，我改个戒指不好？是这，富户啊，惊慌起来，连忙说：“那是这么的，那翡翠盘已经被小民扔掉了。”哎呦，可惜了，可惜了。海瑞叹了口气，其实翡翠盘碎了，还可以改做很多的首饰，比如说做个烟袋嘴啊，或者镶嵌个首饰，都能派上用场。你扔了太可惜，不知还能找回来找不回来。那早这找不到了，到这日他都磕巴了。海瑞啊，摇了摇头，又问那婢女是在什么地方上吊的。这个富户东张西望，最后指着大梁，哎，就吊在这儿了。海瑞一听，哦，在这儿上吊，那他上吊的绳子是丝绳呢，还是麻绳呢？哟，富户预感到事情不妙，吞吞吐吐的答不上来。海瑞接着又问，是谁第一个发现？是家人。说这阵旁边站着几个男仆，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做声。说这阵这个富户只好指了指，其中一个年岁大，是他，是你吗？海瑞这阵问这个家人，是小人，你找根绳子，在大梁上原来拴绳子那个位置上拴上，就跟你刚才发现的一样。那人啊出去找了一根绳子，搬了一张椅子放在大梁的下面，站到椅子上往这个大梁上拴绳子，但是啊这绳子矮，他够不着，他又搬了一张桌子，这才把绳子拴上，并且还打了一个环儿。你先别下来。海瑞啊，这是对着这个管家就说了，你吊一下我看看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喂，这不到了这阵，这家人呢站在这个桌子上哀求啊，小人没错，我又不让你真上吊，你比量比量不就行了。这个家人没办法，双手啊扯住了绳子环，刚要往这个脖子里伸，海瑞啊这阵又把他制止住了，不是这样，是把那后脑勺伸过去，明白了吗？我让你吊后脖颈，后脖颈当然是吊不上了。海瑞于是让这个家人下来，然后叫过仵作问他，你在验尸单上写的那个婢女确系是上吊自杀是吗？
1: 是。
0: 衙役们把他扯起来，纵责20板。那小人何罪？海瑞这事不容他分说，挥挥袍袖让旁边衙役用刑噼里啪嚓20板子打完了。这阵海瑞又吩咐他，你再去验一下。这阵仵作一瘸一拐的带着两个衙役朝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儿回来禀报，死者脖颈前后都有勒痕，不是吊死，而是被人勒毙的，那意思勒死的。那么你得了他多少银子？哎呀，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仵作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那边扑通一声，这富户啊也双膝跪下。海瑞在这个淳安跟兴国任上处理过许多类似的疑案，要啊他不畏权势，大公无私，而又注重调查，善于推理，所以说每件案子都审理的比较公允。后来临近州县发生啊有这个重大的疑难案件，上峰呢也是常常调他去参加会审，因此得了一个海青天的外号。过了几年严嵩垮台了，他的同党燕茂卿啊跟这个胡宗宪也随着离任，由于海瑞曾经反对过这两个人，因此声望特别的高。嘉靖43年，新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陆光祖推荐他做了这个户部主事，后来就发生上谕斥骂皇帝的这个事件。也确实啊，朱厚熜啊感觉到海瑞在这个谕文当中骂他，瞧瞧他说的这都是什么话，比起汉文帝来那是差远了，天下人不满意陛下已经很久了，陛下的错误太多了，实在是大错特错而特特错，还有什么竭尽了民脂民膏，什么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而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海瑞竟然假借愚民之口咒骂他的年号嘉靖为嘉靖，合着我们家全都败了，说是他怎么着天下是民穷财贱，任马都不剩啊，我招你惹你啊。

0: 朱厚熜看了海瑞的玉纹，差一差没气死，他把玉纹朝地上一扔，对着左右说，快把这个海瑞姓海的给我抓起来，别让他跑了。太监黄锦在旁边答话，这个海主事啊，根本没想跑，听说他连棺材都准备好了，还把后事做了一项的安排，并且把他的老仆人们打发回家了，免得仆人受到牵连。哦，朱厚熜啊，默然了，没想到海瑞上书是把这个身家性命都舍上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皇帝也不由得认真地想了想，他把海瑞的这个玉文看了又看，觉得有些个话好像有道理，就拿陶仲文来说吧，他自己不也只活了80岁吗？又怎能让别人长生不老？再想想自己这几年常常的肚子不舒服，心口疼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莫非那金丹确实无效？他又想，这些话为什么以前没听别人说过呢？难道真的如同海瑞所讲，群臣没有一个人肯向陛下说真话，都是一些个溜须拍马献媚之人？但是再看海瑞啊，玉文当中使用的语言，朱厚熜啊又气愤起来，就算海瑞你是忠心嘛，可是你对皇上这玩意也太不尊重了。但是朱厚熜终于把这个玉文还是留中了，留中的意思就是文件压在皇帝那，既不处理也不退回。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朱厚熜啊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有时他自言自语，这个海瑞还学比干吗？难道真就是商纣王？有时候冷不唧的他又气愤了，拍着几案骂，这个海瑞，海瑞你竟敢骂我。说这阵如果旁边有宫女啊，倒了霉喽，皇上就会啊迁怒这个宫女，找个茬责骂一顿，无辜挨骂的宫女只好背后向这个同班抱怨，皇上叫海瑞骂了，合着找咱们出气。不过从这个朱厚熜啊这些个言行可以看得出来，皇帝啊这阵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咱说要简言，嘉庆44年的冬天，皇上朱厚熜病了，他的胸腹坠闷，肠胃疼痛，终于不敢再服用金丹了，而是请太医院的医生来诊治，然而病情却是日渐沉重。转过来年，嘉庆45年正月，朱厚熜把大学士徐阶叫到了榻前，跟首辅商量，因为太子早逝，现在需要确定哪一个皇子来当太子，以便继承帝位。他闭着眼睛说，细想想海瑞的话不错，可惜啊他讲得太晚了。徐阶的脸色一红了，皇帝的话这是话里有话呀，好像是在问你们为什么不讲，可是徐阶又不平地想，我们敢讲，谁讲了谁下狱，群臣们有几个上狱的时候预先安排棺材的，有吗？没有啊。朱厚熜这阵睁开眼，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昨晚又下了一场春雪，皇上的视线里头看到的是万寿山南路的一片的苍松翠柏，如今枝叶虽然说被大雪压着，但是越发的显得鲜艳似红，有无穷无尽的勃勃生机。皇帝啊这阵叹了口气，对徐阶说，这件事情应该跟百官商量，但是朕已卧床这么久，浑身无力，怎么去上朝呢？陛下万福金安，臣去把百官换到万寿宫来就是。也好啊，你去叫他们。紧接着皇上朱厚熜说出了几个大臣的名字，突然之间他想起海瑞，那个骂朕的海瑞怎么样，正在戴罪。哎，也是朕自己不谨慎，以至于到了这个地还要挨海瑞那畜生的骂。怎么意思？说完了之后咳嗽起来，内侍赶忙给他捶背，他的脖子伸着憋得面红耳赤，一边咳嗽了一边生气地嚷着，把海瑞给我逮起来，逮起来。就这样海瑞入了狱了，这是在他上狱五个月之后。刑部尚书黄光生亲自审理这个案子，但是翻遍大明律也没找到有臣子骂皇帝这条罪名。 因为当初洪武朝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还有敢骂皇上的。好家伙的，真应验老百姓那句话了，舍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是说说呀。历朝历代有几个像海瑞这样骂皇上一顿，卷皇上一顿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刑部尚书黄光生啊，这阵为难。为什么为难呢？您琢磨琢磨，这个法律里头没有说臣子骂皇帝这条罪名。当初洪武爷他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还有敢骂皇上的。刑部尚书啊，把这个部署的侍郎啊、郎中啊、员外郎啊、主事啊，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找来了，大家伙商量半天，这才啊找出一点根据，乃是比照着儿子辱骂父母那条啊利率拟定判处海瑞绞刑。刑部把这个判决书啊给了皇上，请皇上批示。朱厚熜啊看着这个判决书，又看了看海瑞啊上的这个奏折，他已经看过多少

变了，但是还是下不了处死海瑞的决心。皇上他自己也都奇怪呀，经他的这个朱笔勾画而被判死刑的官员还少吗？为什么偏偏对这个海瑞犹豫不决呢？判决书终于也留中了，皇帝不批，海瑞就只好在狱中待着，这一待就待了10个月。户部有个司务的小官是从九品，他叫何以上，跟这个海瑞同在一个司里工作。他见皇上久久不把这个刑部对海瑞的判决批下来，估计这是皇上不想杀他，于是就上了个奏章，请皇上把这个海瑞释放。又过了2天，锦衣卫的校尉来捉他，他不知犯了什么罪，到了锦衣卫不容分说，打了他100板子。不过打得不算重，后来狱卒告诉了皇上，看了他的奏章发火了，说什么样的鸡毛蒜皮的官也来管朕的事情。其实啊，那个狱卒啊说了，你是赶到浪尖上了，皇上拿海的人没办法，不杀他不解恨，杀了他呢又怕天下人说闲话，今儿个海大人名气太大呀，皇上可不愿意临了了临了了落一个杀忠臣的名声。行了，谁让你赶上了，得嘞，正好拿你出出气。这位老何一听点了点头啊，没说话，谁让自己看错了风箱，你说我这么倒霉吗？这只狱卒啊接着说，我说何官，何头啊，赶明你出了咱们锦衣卫，你得啊请咱们的李指挥，是他念你啊仗义之言，这才让啊校尉们轻一点下板子。快到这个年底，有一天刑部大狱的提牢主事突然带着狱卒来到了海瑞的囚室，说这只狱卒打开了这个提盒，从内中啊拿出了4盘菜一壶酒摆在了桌子上，让这个海瑞啊用。这是啊监狱的老规矩，这是什么呢？死刑犯人即将执行的前一天，监狱会给犯人们酒菜吃，这叫什么？送行酒。海瑞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他神情啊自若的走到了桌子前坐下，搓了搓手，这一天终于到了。狱卒给他把酒斟上，海瑞端起杯子说了一声谢谢，一饮而尽。他看这个提牢主事站在旁边观望着，于是笑了笑，可惜这种酒你不能喝，我只好喝孤酒了。不过这10个月多蒙你照顾，我可没办法报答你，实在是抱歉，等留到啊后世吧。哎呦，这叫什么话呀。提牢主事啊尴尬地笑了笑，自己拿过一个杯子来斟了一杯酒，然后一口干了，抹了抹嘴，我为什么不能喝，这是喜酒啊，喜酒您还不知道啊。这提牢主事压低了声音，皇上宾天了，有一招要放你，所以说我这才给你送喜酒了，表示表示祝贺。真的，海瑞这只站起来神色大变，嗨，我抄了一份遗诏，您自己看吧。海瑞接过遗诏的这个抄件，但只见上面写着朕奉宗庙45年，享国长久，素朝无有，一念堪堪为敬天，勤民事务，只缘多病，过秋长生，足智奸人匡祸，自今谏言得罪诸臣，存者招用，末者续禄，现奸者即是复原职。当然这不光是对这个海瑞一个人，这提牢主事说的不错呀，海瑞应该属于现奸者之列，他即将啊是复原职了，这难道说还不应该算是一桩喜事吗？可是海瑞却恭恭敬敬地把这个遗诏抄件放在了桌子上，跪下朝着他连磕了9个头，突然趴在这儿放声大哭，他哭的是那样的伤心，后来竟然呕吐起来，以至于昏迷不醒。那一夜他整整哭了一夜。是啊，60岁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终于死了，葬于永陵，庙号世宗，第3个皇子朱载垕继皇帝位，定明年为隆庆元年，他就是大明朝的第12位皇帝穆祖。朱载垕啊
遵照先皇的这个遗诏，把因为谏赠皇帝而获罪的这些个臣工，也就是遗诏当中所说的谏言得罪诸臣，分别做了处理。这个海瑞跟这个何以上回了这个户部，可是怎么安排这个海瑞，却让这个那一个大学士跟这个吏部尚书为了难了。因为冲着海瑞眼下的这个声望，让他回户部去当个六品的主事，未免呢说不过去。而且一些个年轻的下级官吏还有国子监的学生，对这个海瑞都佩服的了不得，给海瑞的官小了，这些个青年人非得吵吵闹闹的提抗议不可，于是把海瑞从户部调出来，改任他为上宝。上宝城啊是上宝司的主官，宝啊是指皇帝的这个大印，一共是24块，要区别不同的用途使用。祭天地呢，祭天地用这个皇帝奉天之宝，这块啊玺印还是从这个唐朝传下来的。发布诏书啊用这个皇帝之宝，册封啊后妃功臣用这个皇帝行宝，24宝分别用于不同的文件，这玩意儿是丝毫马虎不得的。遇有大的朝会，上宝司的官员还得拿出啊2块宝印放在御案上，就仿佛啊那个戏里头演出的呢自己在这个殿中侍立。按说上宝司的这个职责是够重要的，所以说上宝城的官阶也是正五品，安排啊海瑞当上宝城。内阁呢跟这个吏部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海瑞忠直啊，他这个名声啊是够高的，部员大人们谈起来都要夸一夸，但是要是说他这么好派到你部里去怎么样啊，尚书们都是摇手谢绝。因为啊海瑞是那样的正直严肃，一丝不苟，任何一点差错都不允许。可是在那个时候谁没差错，因此不让他负责具体的事务，只让他盖盖印，而且用从正六品升到了正五品，大概是最合适于他的安排。上宝司啊除了他之外还有少卿一人，司成三人，所以盖印等等的具体事务其实也用不着他。可是他呢非常的认真，看文件里哪些个地方不合理他就不给盖印，还得跑到有关部院去提意见，所以吏部又赶快的把他调出来了。这一次调到哪呢？大理寺，担任寺丞，仍然是五品官。大理寺啊就是当时最高的这个法院了。海瑞啊在这个淳安县兴国州啊任职的时候积累了这个审案的经验，按说可以发挥专长，但是啊他的上边有这个少卿正卿，人家这才是主官，有最后的决定权。而这个海瑞的意见往往跟这个上官相左，于是海瑞就只好又一次调开了，这次干脆就把他掀起来了，让他去当这个南京通政使司的这个通政官，关键也升为了正三品，够意思了吧。咱们前文书跟您说过，南京留都的官员都是闲职，这个南京通政使的这个职责呢只是把这个南方各省的奏章拆了封之后看完了，只要符合公文的这个规格，然后再封好了转到北京的通政使，由北京通政使呢去呈送给皇帝。南京通政使啊其实就这么点事情。这一下子海瑞啊是彻底的被架空起来了，空有啊忠君报国的志愿，但是没有英雄用武之地。海瑞他闲着难受啊，但是他又不好向这个朝廷再提什么要求。本来嘛2年多的时间从一个六品的官升到了正三品，三品官该是大员了。以前呢朝廷里还真没有人啊升得这么快。隆庆3年是这个京察的年份，那阵儿对各级的官员有定期考察的制度，地方官3年初考6年再考，根据考察结果决定升迁留职调转或者降格。而两京呢，这个两京就是指南京北京，两京朝廷的官员称为京官，6年一查，这就叫京察。考察是5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考公司负责，4品以上的则是自己做鉴定，
称之为自陈。

直接交给皇上批阅。海瑞这阵又来了滑头了，他在自陈当中说自己才疏学浅，连这个只管呈送文件而既无行政责任又无需花费心思的差事也做不好，不如革职算了。这是谦虚吗？皇上朱载垕啊，一眼就看出了海瑞的自陈当中的言外之意了，于是就对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说了，海瑞耿介清廉，还是安排他做一个负责的地方官员。张居正啊，于是就跟这个吏部商量，好，既然海瑞志大才高，那就派一个顶南办的差事让他碰钉子去吧。不久任命就颁布下来了，海瑞的新职以这个迁都御史的

大子弟读书的多，因而做官的也多，因此此地历来以南至啊为著称。当初宣德年间，邝中任这个苏州知府，就是让他来整顿这个地方，但是邝中去后积习已然如故，所以张居正跟这个吏部商量了之后，决定让海瑞来捧这个刺猬。海瑞的任命一发表，便在南直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一些个府县的官员过去呀、大手大脚不大干净，说这阵纷纷提出了辞职啊。一些个官宦人家过去过于夸耀，把这个大门呢漆得红彤彤的，这阵赶紧用黑漆把这个朱漆啊给盖上，以免过分的显眼，引起新府的注意。还有一个在苏州啊采购的太监，原先十分的威风，进出去啊都是坐着八抬大轿，这阵也赶紧换成了四人抬的小轿了。按现在来说吧，原来啊超标的现在都不敢超标了。海瑞还没到任，海青天的升位就已经先声夺人了，使苏州各府的官员豪绅们寝息不安了。海瑞下车伊始，首先宣布他的督府条约作为施政纲领，在辖区啊各府州县公布下来。条约一共36款，分成几个方面，处处体现他的性格跟作风。他规定逆婴有罪，因为过去重男轻女，有些人家生下女婴就把他溺死，往后谁再这么干，那就是触犯刑律。关于寡妇守节，历来的地方官都是大力提倡的，如果某一个寡妇抚养儿子做了官，还得要对这个寡妇进行表彰。海瑞却打破了旧礼教，他当然不能公然号召寡妇改嫁，但是却规定如果寡妇自愿改嫁，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者阻拦。他还进一步规定男子成年之后必须结婚成家，而不允许打光棍。海瑞自己是节俭的，以至于给母亲祝寿这才买上二斤肉，现在他的节俭作风也体现在这个条约之中了。他规定了今后所有的来往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的纸张，那些生产贵重纸张的商店今后全都转产廉价纸，一些个值高价昂的纺织品首饰等等立即停产，连有名的苏绣他也认为是过于奢侈了，在条约当中加以禁止，生产高级的天使也在违禁之列，这玩意儿确实有点过分了。他自己当然更是身体力行了，条约规定本巡抚出巡各地的时候，府县的官不得出城迎接，在这个各府县逗留期间，地方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耗银3钱或者2钱，他连伙食的内容都提及了，在这个2至3千银子的标准之内，可以有少量的鸡肉鱼，但是不能备酒，也不得有鹅肉。这最后的一项规定可以说是海瑞不喜欢吃鹅肉，于是也把他写进了条约当中了。说这些条文的规定似乎啊过于这个琐碎了，而且有一些个也没有什么道理，有一些个更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也恰好表现了海瑞的与众不同的性格。不过贫苦农民对海瑞啊这还是拥护的，因为海瑞评判是非啊是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处理疑难案件的时候怎么样呢，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呢。那意思如果说屈了贫民，有这个贫民跟这个富民两个人，说屈谁呢，屈那个富的，如果说有这个愚直的，也就是说啊比较实在的，还有那刁顽的，那怎么办呢，宁肯屈这个刁顽的。在这个发生产业纠纷时，则是什么与屈小民宁屈相患。按现在来说吧，保护弱势群体，如果从这个法律的角度说，这样的原则呢则有明显的不足。事实上在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谁也撇屈了谁才对。然而在那个一个忽视法治的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海瑞啊肯处处的庇护这个贫民也是难能可贵的，毕竟贫民他是弱势群体。
海瑞

0: 还着眼于发展生产。虽然说江南是鱼米之乡，但是水利设施却是年久失修啊，河流不畅，渠道淤塞，以至于土地荒芜，高利贷盛行，饥民到处的流亡。海瑞亲自的踏勘，决定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短短的时间内，他先后修通了吴淞江、白毛河，并且使这江河两岸的撂荒的田地40多万亩恢复了耕种，同时也使大批的饥民得以得救啊。然而当他本着与其趋贫民宁趋乡患这个原则来处理土地所有权纠纷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乡患一方的代表人物是已经退休的内阁大学士徐介，一个曾经在嘉靖皇帝面前替海瑞说过好话的人。这个南直隶地区啊，土地兼并这是由来已久，地主豪绅呢兼并土地的办法那是多种多样的，而最常用的那就是放高利贷。农民如果你借了债，那就得用仅有的几亩田地做这个抵押呀。高利贷的利息它又是极高的，农民到期一旦还不上，土地就归了放贷人所有了。这样的土地兼并产生了一些个大富豪，而广大的失去土地农民只好外出逃荒，成了流离失所的饥民。海瑞要纠正这种弊端，他明令以后不允许放高利贷，又规定凡是因为放高利贷而占有田产的统统的退回给农民。他这样大张旗鼓的搞退田，一些个曾经受过高利贷盘剥失利的农民纷纷的递饼帖求诉，有时候巡抚衙门一天竟然收到不到5000件这样的饼帖。农民控诉的最多的这就是松江府华亭县首富徐家，徐家的家长就是谁呀、徐介，全家几辈子没分过居，连同家丁仆役人口竟然达到1200多，据说占有的土地达到了24万亩。徐建他做过内阁大学士，说起来官声挺好，并且喜欢诱惑人。海瑞呢上狱获罪之后，刑部拟处他绞刑。徐建曾经在这个皇帝面前为他疏通，说服皇帝新皇帝朱载垕登基之后，他与首辅高拱不和，请求退职，于这个隆庆2年回到了华亭县。他的弟弟徐赦做过南京刑部侍郎，现在已经啊退仕在家。他家的这个子弟依靠父祖啊是高官，家里头又有钱，免不了在外边做一个不法的事情。海瑞到了松江啊查勘的时候，接到了大量的控告老徐家的诉状。海瑞啊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徐家的事情该不该办，如果不办那么田也就不要退了，他这个巡抚也就不用当了。但是要是办，人家会不会说他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因为徐介虽然说没有把他救出来，但是总归是在皇帝面前替他讲过情的。海瑞啊考虑了再三，终于想出了一个2700的办法。他一方面把农民控告徐府的诉状封成了几大包，派人送给了徐介，让徐介看看他们家的民愤到了何种的程度，让他自己有所警惕。另一方面又把徐赦给捉了起来，追究啊徐赦的他的责任，他是什么责任？放纵子弟不法的罪责，平息一下老百姓的愤怒。这样有软有硬，有理有节，使这个徐介不得不把兼并的土地退还一部分。可是这里他牵涉到的不光徐介一个人，当地师傅在朝做官的岂在少数，这些个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自己不好出头，于是唆使或者收买一些个言官来攻击这个海瑞。有的说他志大才疏应该调任贤曹，有的说他愚智而不达正体，有的说他包庇奸民，鱼肉乡绅，沽名乱政。这个由于海瑞他有一个与其啊趋贫民宁趋乡患的原则，免不了个别的不良贫民趁机对这个 士绅们进行勒索，从而啊给这个弹劾海瑞的人呢制造了借口。有这么一句话，穷生奸诈，富长良心呢。真有那贫民呢，他刁钻，他借机啊勒索。还有个给事中啊，戴凤祥竟然呢污蔑海瑞在一个夜晚同时谋杀了一妻一妾，一时间闹得应天食府满城风雨，上层社会群情汹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